0: 小棕瓶100毫升，就是大瓶装的正装，抗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智颜面霜75毫升，这是算是顶级这种抗衰产品的面霜了啊，还有原生液200毫升的正装，还有一个洁面，有一个洁面，刚才忘了告诉大家，所以这一套加起来刚好是5000套。
1: 是，
0: 那原价就其中一瓶，就那雅诗兰黛小棕瓶，
1: 那都得
0: 精华
1: 1000多，
0: 但是我们整套到手799，大家速度回复礼盒来抢单。
1: 哎，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就行了，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把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给保持好了，
0: 或者是就是晒完之后像我这样把它吻回来。我希望这次就我要是出游的话，就是各种把护肤和防晒什么的面膜的就整套精华全给上了，就回来不要再看出这种疲惫感了。
1: 你看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这个，刚才是说你羡慕谁，现在呢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被话题转了一下，说你有什么地方特别
0: 谁羡慕你
1: 啊？对，会让别人羡慕。你说实话，这个就麦老师这个皮肤状态这个肤色呀，我就羡慕。
0: 哦，你羡慕我呀？
1: 对，因为我
0: 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呀。哎呀，
1: 我这个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差得远着呢，你知道不是一点半点儿。因为我从小皮肤就黑，我从小皮肤就黑，所以我一直都特羡慕那个，咱也不说羡慕白啊，我就羡慕那皮肤不黑的。
0: 但是就是自然黑，这比着晒伤了这种看着健康好看多了。没被安慰到是吧？
1: 没有被安慰到。
0: 我们来也跟朋友们说一说，最近呢可能跟我一样就比较疲惫的来自安徽67岁的吴大爷。他疲惫着一些个什么呢？吴大爷接触到了 AI 软件。随后呢他什么都问 AI。从将信将疑到言听计从，最终呢酿成了大祸。7月10号的时候，吴大伯就提问如何给芝麻除草，AI 就推荐用一下，不好意思，里面有很多那个化学生僻字，推荐了两款元素，我们把它说就产品吧。结果到第二天使用了之后啊，这个草和苗一起死了。苗死得更快。后来呢，这些大爷肯定是质问 AI 嘛，AI 就坦白说，这他推荐的两款当中，其中叫做福黄安草醚是元凶，而 AI 那一句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的提醒，藏在一行小字里面。老人根本看不到。针对老人的损失，涉事 AI 客服表示将登记反馈。但我感觉这个维护真难。
1: 那这有点难。
0: 因为他有了那个小字提示嘛。就是一般他也会说，就是所有 AI 的东西就请你注意再次甄别。
1: 是。就是有的就真的就是我觉得男的都有点讨厌了。就是那就感觉就跟憋着什么坏心思似的。那个字儿真的小的呀，你别说是老年人。我看着都费劲。一不小心就会忽略了。我说这你就纯属的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发端心术不正。你如果是咱说这种最重要的提醒，那你就得放在那个醒目的位置。对吧，你非得放在那个这个犄角旮旯里头，字儿还弄特小。那我要说你是不是这个内心当中这个出发点发端有点什么问题。我觉得也不为过吧，是不是？你要不然的话就咱就说正经经的，你就把这个大大方方的给人家得提示好了。你看人家这像人家电影或者电视剧，这上来这个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如有雷同，
1: 纯属
0: 巧
1: 合，是吧？本故事完全虚构，真实的部分除外，反正是吧？你反正你都得跟人家把这个标清楚了，你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故事片，是吧？你要不然你就弄这些，包括这个有的时候你签一些这个什么协议啊，这个签什么这个合同啊，
0: 但别问纯图省事儿
1: 啊，
0: 全信 AI。
1: 是啊。 那肯定不行。
0: 你还是要让过一下，就是你们单位最专业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个流程，就是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你需要找专家去帮你看一看。
1: 因为 AI 这咱得说清楚了 ，AI 它不是一个绝对正确 ，AI 不是个大词典，嗯、也不是个百科全书。
0: 对，最关键 AI 它不担责呀。
1: 对 ，AI 它就是个数据整理。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 AI 再发达，它也要有核心权威的资料。你、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像我们要查个字的读音，
0: 嗯，
1: 我一定是得查啥？我一定是得查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和、
0: 哦、
1: 最新版的这个词海，
0: 嗯，
1: 是吧？你这个它叫什么？它叫标准，
0: 嗯，
1: 它叫这个工具书，它给你的是正确答案，
0: 嗯。
1: AI 不是啊 ，AI 给你的是数据收集出来的东西，
0: 嗯。
1: 你要想查什么这个科学知识，你就得查人家那有条有目的这些个、
0: 嗯、
1: 这个权威的学术专著，
0: 嗯，
1: 是吧？你这个才能相信。我这前两天看见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呢，我深受启发。两个人各拿一个豆包吵架，
0: 嗯，
1: 就是我要怎么跟对方吵呢？我这边问我的豆包，然后呢，对方豆包说完之后呢，就还跟豆包说他那个豆包是这么说的，所以说你应该怎么应对？这也算是一种，我只能说，它是给我们拓展了一种获取信息的渠道，
0: 嗯
1: 啊，但是它不代表给了我们一个这个获取答案的渠道，
0: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
0: 嗯，
1: 是吧？他得搞，你得搞清楚，他给到你的这些东西，他只是一个参考，
0: 嗯，
1: 是吧？
0: 有时候问人最管用，
1: 嗯，
0: 像我们还有一个，垂泪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去主持一些外场活动的时候，嗯，参与本次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分别有谁谁谁，
1: 嗯，
0: 那字儿呢？你有时候查新华词典，
1: 嗯，
0: 都不行
1: 啊、哦，
0: 你还是得去，你还找他本人员工就行，
1: 对。
0: 本人员工找他们公司的人，你核对一下，
1: 是
0: 啊、嗯，他的这个叫法是什么？
1: 对，
0: 这个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1: 我给大家举就最简单一个例子，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早上就形容早上那个朝，
0: 嗯，
1: 对吧？这个朝有俩音，
0: 嗯，
1: 是吧？一个朝，一个朝，
0: 嗯，
1: 是吧？这但凡是比如说哪位人名里头有这个字儿的，
0: 嗯，
1: 那你就得找他本人确认一下，
0: 嗯，
1: 跟他这儿他是念朝还是念？还是念潮，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咱这个，咱有一位这个国学的这个大师啊，
0: 嗯、
1: 啊，陈寅恪，啊，陈寅恪，
0: 嗯，
1: 这俩音，这个争议非常大，
0: 嗯，
1: 是吧？这争议非常大，你按标准音。和这个他这个本人自己的叫法他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他本身人家是这个自己啊，
0: 嗯，
1: 自己叫的，以要以这个为准，
0: 嗯，
1: 是吧？要以这个陈寅恪为准、
0: 嗯、
1: 你包括老舍先生，老舍是吧？你在这个老北京里头，你说这个老北京文艺圈里头还有一种叫法，人家不叫老舍，不念三声，叫老舍，
0: 哦，
1: 就念四声，
0: 嗯，
1: 那其实你说哪个对呢？这一个
0: 问豆包呗，
1: 你这问豆包，他能给你一大堆的答案，但实际上呢，就是你还得以人家本人，
0: 嗯，
1: 本人的习惯和人家家人的这个习惯，就牵扯人名这儿啊，你得以这个为准，
0: 嗯，
1: 就是在咱们普通话运用当中，除了有汉字的这个标准读音之外，
0: 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遵循的，就是大家的日常习惯，
0: 嗯，
1: 就是大家的日常习惯和通用也是这个参考标准之一，
0: 嗯，
1: 你这长不长知识吧？
0: 真是学到了，你真是教我教晚了。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那不是广播站吗、
1: 嗯？
0: 广播站每天午间的时候，这食堂人最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有这个午间新闻板块，
1: 嗯
0: 啊，播报这个最近就是国内啊及校内的一些动态，
1: 嗯
0: 啊，我们校长呢，他叫刘叶科，
1: 啊、
0: 哦、嗯，当时那个叶呢，
1: 嗯。
0: 就是那个
1: 火花，
0: 很像画的那个叶嘛。校长刘画科。
1: 哦，
0: 那声音一出去，这不是什么多音字啊，这纯不识字了。
1: 你关键是你播的还是你的直系领导，
0: 对吧、啊？把那个广播站站长啊、气的呀，
1: 嗯，
0: 吓的呀。他跟我谈话谈的呀，
1: 那你这个确实是这咱们说啊，这个你得明白，
0: 嗯，
1: 就是很多功课你得做前头。
0: 对，估计他当时解释的说、这个广播站站员他是实习的。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就咱就说，就是很多时候它是属于有一种叫过滤器，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就喜欢足球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有两个球员啊，
0: 嗯，
1: 属于这个球伪球迷过滤器，就是有一个咱们中国球员叫张琳芃，
0: 嗯，

0: 张林鹏他那个鹏呢，
1: 嗯，
0: 你一不小心，
1: 你别一不小心，你给我过滤出去，
0: 就念成了张林凡。
1: 哦，
0: 啊，他那个草字头下的一个凡，
1: 嗯，
0: 他就念鹏，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稍微再知名一点的韩国球员叫孙兴敏，
1: 嗯，
0: 他这个敏呢，一不小心就念成孙兴憨。
1: 啊、
0: 哦，是，你大爷打眼一扫，但凡是这俩错的，他100%不是球迷，你知道吗？伪球迷过滤器
1: 啊、嗯！哦，也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也跟我们标注了那个字怎么写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
0: 嗯、
1: 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嗯，你有没有什么让别人特别羡慕的地方、嗯，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让你特别羡慕的人呢？
0: 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嗯，
1: 但是此刻呢，我们为了。备战啊，即将到来的这个七夕节，
0: 这七天做准备，各位啊，
1: 是今天我们七夕专场之第二款好物，
0: 嗯，
1: 上线了，
0: 哎，是，这是
1: 也是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来见面的。嗯，怎么讲呢、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送一款礼物，它既能显心意有面子，
0: 嗯，
1: 还不让钱包大出血的话，但是又显得你出了大血了那种感觉、
0: 哎
1: 其实去显得你真的是花大钱了，
0: 这个咱们就说
1: 只能是咱们的培育钻了，
0: 对，这叫彰显心意啊、
1: 嗯、
0: 凸显品质，这个培育钻这个今天又跟大家上了，
1: 是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科普吧，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上了有这个莫桑钻、
0: 啊、
1: 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什么是培育钻，什么是莫桑钻，什么又是天然钻、
0: 嗯、
1: 我会有一点搞不清楚，
0: 跟大家说说，
1: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科普，不管大家买与不买、
0: 嗯、
1: 那我觉得了解一些这些知识都是好的，
0: 嗯，先说说这个，咱不先不说这个莫桑钻，今天咱主要说的是培育钻。
1: 培育钻，
0: 培育钻和天然钻，
1: 嗯，
0: 就是它两个化学成分都是纯碳，
1: 嗯，
0: 折射率、活采也都一样，
1: 嗯，完全一样。
0: 就是这个天然钻它是什么呢？咱就简单概括，天然钻是属于野生的，
1: 哦，
0: 培育钻是属于养殖的。
1: 这样跟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是这是冰河里面、河道里面结成的冰，
0: 嗯。
1: 和冰箱里面冻成的冰，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区别，在天然钻和培育钻，
0: 哎是，
1: 它冰本身它的成分，
0: 嗯，
1: 它的物质是完全不变的，
0: 哎是，
1: 只是它的形成方式有差别，
0: 对，就是，
1: 所以培育钻的价格要比莫桑钻相对高一点，因为培育钻和天然钻的本质都是钻石，
0: 是，其实肉眼是看不出什么区别来的，
1: 嗯、
0: 啊，最大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天然钻珍贵啊，
1: 嗯、
0: 培育钻的便宜，就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举、哦、个例子，
0: 就是比如说。咱经常去这个酒饭店，
1: 嗯，
0: 你吃的什么这个什么人参，
1: 嗯
0: 啊，甲鱼，
1: 嗯
0: 啊啊，就是什么这个松茸啊，
1: 嗯，
0: 这些，它有天然的，
1: 嗯，
0: 有这个人工养殖，就是你说天然的和人工养殖的，其实它在营养价值成分上呢，
1: 嗯，
0: 是没什么差别的，
1: 对
0: 啊，它只不过是一个是野生的、
1: 嗯，
0: 一个是这个人工饲养的，
1: 嗯，
0: 就跟那你吃那虾。
1: 嗯、
0: 虾，那基围虾，这基围虾是为什么？
1: 其实是叫做养殖虾，
0: 它就是养殖虾，
1: 嗯、
0: 是吧？它跟野生虾，它这个天然钻和这个培育钻啊、
1: 嗯，
0: 它这个其实是本质上从化学的这个成分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
1: 嗯，
0: 但是培育钻比天然钻便宜的多，
1: 嗯、
0: 的多。
1: 我们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儿、嗯，他专程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那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来这个节目连线分享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中南钻石，
0: 嗯，
1: 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
0: 嗯，
1: 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0: 哎、
1: 所以它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实现克拉自由。
0: 嗯，
1: 今天我们专场主推源头工厂的一手货源啊，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没有柜台的租金，价格我们直接打到底、嗯、专柜五折拿下来，还有我们商城的夏日专属补贴券，相当于你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
0: 哎、是，
1: 算下来最低400多你就能到手培育钻、
0: 嗯、
1: 而且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
0: 是
1: 耐看不踩雷，大家此刻呢可以发送一下钻石、
0: 嗯、
1: 就能点击链接来看看款了、
0: 哎、
1: 其实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如果最近这段时间要结婚的话、
0: 嗯、
1: 其实天然钻也可以很好的考虑进来，作为一件这个 心意送出去、嗯、同时在婚礼的现场也可以用来佩戴啊。
0: 嗯，对对对，一般情况下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天然钻和这个培育钻呢、嗯、咱可以这个再让它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出现，是吧，这个如果说呢这个作为这个培育钻来讲呢、嗯、它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经常的这个换着款式啊、
1: 嗯、
0: 这个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外出的这个场合当中啊
1: 去震一震别人、
0: 这个去佩戴咱们就发送关键词钻钻石到微信平台、嗯、您可以看看链接、
1: 嗯、
0: 看看款式，跟大家推荐几款吧。
1: 第一款
0: SG25 银满钻圆形手链，
1: 它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
0: 嗯，
1: 这个谁看了能不心痛、
0: 哦、不灵不灵
1: 不心动啊，这是25颗围成一圈的这种闪亮圆弧，
0: 嗯，
1: 璀璨感完全是不输大牌几万块钱的满钻手链，手腕就戴上去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
0: 是
1: 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都要2000多，但是我们七夕福利的专场券后价只要999，大家赶紧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
0: 哎，是。
1: 第二款就是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
0: 是
1: 它每一颗就是左右两只啊，每只达到了50分、嗯、两只刚好一克拉，
0: 是
1: 其实50分这个大小，无论你的耳垂是比较小还是那种比较大，它戴起来都是完全适配的，
0: 它好搭，
1: 对，就是适配所有人、
0: 嗯、
1: 圆形的钻石首先它就非常的显大，六爪的镶嵌呢又是稳重大气、
0: 嗯、
1: 既有存在感然后又不会说特别的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那种最经典的款式，
0: 是
1: 专柜2600，我们七夕专场券后只需要1299。
0: 哎，您发送钻石就可以了，
1: 真的就是、这只是线下的一个零头，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就能拥有一克拉的我们培育钻的耳钉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来锁单。
0: 你要说到一克拉，那就得跟大家再推一款，
1: 嗯，
0: 一克拉圆钻
1: 吊坠，
0: 这也是送您 SG25 的银链子，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经典的圆形的单钻吊坠，一克拉啊、
1: 嗯、
0: 这个主石就在这个锁骨间，
1: 那真的是很大的啊、
0: 就是、
1: 大家买过那曾经买过这天然钻钻戒的、
0: 嗯、
1: 就知道一克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
0: 嗯、
1: 它是主石坠在锁骨当中、
0: 嗯、
1: 然后简约又高级，你穿 T 恤带呢是就那种休闲当中给你加了一丝的精致、
0: 嗯、
1: 穿连衣裙带就是那种优雅名媛范儿、
0: 嗯、
1: 职场套装你去戴一下，穿一下那种松弛的版的西装三件套、
0: 嗯、
1: 就给你增加那种女神感，不会特别的硬朗，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我们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
0: 哎，是。
1: 同时买了我们这个一克拉圆形钻石吊坠，我们直接送你 S925 的银链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每一款都配有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非常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现在就可以回复
0: 钻石
1: 一键抢单了。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5: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
5: 压
0: 马
5: 路。
0: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准备七夕囤礼物的朋友啊，囤一份大礼的朋友，也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这个培育钻了，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儿，钻石。
0: 是。
5: 今天我们只跟大家介绍了三款，其实大家回复完钻石之后，海量的款式供朋友们来挑选。但是如果说有你喜欢的，加入到购物车里面，还是提醒朋友们要抓紧支付，因为后台给到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价格机制了。同时呢，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我们平台上是跟大家来直减的，不用提前去领券。
0: 对，
5: 这是我们夏日商城的专属补贴券，销售期非常的短，大家回复钻石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是。
5: 我们的视频端有朋友说，话说今天的话题灵感是啥呀？就是你有没有特别羡慕过谁啊？他说是文姐、Q 姐又给麦姐啥刺激了？倒也不是啊，今天这个话题灵感不是说 Q 姐、文姐给我啥刺激了，是球球。
0: 因为早上 上起来看人家这个遛宠物，
1: 遛宠物有一只小狗。是一只小泰迪，
0: 是
1: 啊，在闻闻这个闻闻那个之后，这个一个老太太从他旁边过说求求回家，我当时是非常的羡慕啊，因为他在这个下楼玩之后睡个自然醒，下楼玩完呢回去吃一早饭，在家里面接着玩。我就想着说球球也不用做视频，
0: 是
1: 球球也不开早会，挺羡慕球球的。就问问大家身边有没有什么人让你特别的羡慕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扩充为就是世间万物啊，
0: 对，
1: 他也未必是一个人。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羡慕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其实他如果你正向的去想，他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就为啥是一种激励，就是我羡慕谁之后呢，我就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1: 对，
0: 成为他那个样子。
1: 你看你看到球球之后，你就想你退休完之后跟球球的生活也差不多呀，是不是？唯独有一点点吧，
0: 但是我
1: 你可能比球球要多带一个那个孙子孙女。
0: 我尽量还是羡慕人，我说跨界别不好比，知道
1: 吗？我在那真比了一个节目了。啊，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啊，这个身边有没有什么令你羡慕的人，或者你身上有没有哪些特别让别人羡慕的地方呢？
0: 对对对，说实话呀，就是我有时候这个羡慕什么呢？我有时候特羡慕就是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啊，那种有穿越能力的，就是或者找到穿越密码的，就真的有时候我就自己在那琢磨。说我这个如果有一天我能带着自己的这个记忆，这个重新回去，我会这个怎么样这个面对当时的那个自己，我会怎么样度过那个时光，我会不会还会这个走一样的路径，这个成为现在的自己。我这个说实话，我有时候正经一点当真事儿想啊。
1: 咱俩要是同时穿越到哪一个朝代的话，我感觉你应该比我有戏
0: 啊，
1: 因为你那个历史文化积累会比我就稍微好一些。
0: 那也不是，就是咱得这么说，
1: 你知道人物的走向啊，你就是可以给他们更好的建议。
0: 但是一个懒字啊，就会就打破所有的这个原来的幻想。
1: 哎呀，你知道就是
0: 性格不改很难变。
1: 那不懂的瞎努力，还不如你懒一点呢。我倒觉得穿越过去我第一集我过不了。
0: 我原来那个我早些年的时候这个特流行一梗，说这个那突然间一觉醒来你趴在高中的课堂上阳光晒进来，就是那个梗，就是还正让人觉得这个就挺感慨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突然有一天一觉醒来你还趴在高中课堂上，原来这中间的时间都是一个梦。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就是这中间的这个梦，这到底是美好还是这个失落？还真的是可以让你掂量掂量的。所以我最近我在网上就刷着一个什么呢？我刷着一个这个活动啊，我特别的感兴趣。我甚至啊都想啊，这个咱到台庆的时候，咱是不是能做一个？叫什么？我不知道你刷着过没啊？叫这个课堂偷吃大赛
1: 啊，
0: 你刷着过没有？
1: 刷到过
0: 啊，
1: 就是很多的商场他会举办。
0: 对对对对对，哎，我看的时候呢，我看的，我每次刷着这个视频，我看的我都看的可认真了，
1: 一童年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看，当时这就是他们在那儿这个各显神通用的这个办法，当年我用过没用过？可有意思了，还正经有老师跟那儿上课了。然后呢，在这儿点人起来，这个回答问题，然后呢，这个但凡老师一背过脸去，马上就开始在桌兜底下开始掏什么干脆面呐、饮料啊、这个辣条啊。
1: 干脆面还是比较麻烦啊，相对，因为他要把脸整个扬起来，往里面倒。动作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0: 那是。
1: 看来说明啊，就开始议这些的时候，这人都上了年龄了。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是。
0: 因为孩子们是他们正经历的，他们并不想回忆这些。
1: 据说在这些小型比赛当中，赢的还是得孩子们。
0: 新脑子是好用。
1: 哎，然后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吧，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这说到小狗了，最近呢，哈尔滨的张先生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因为商家呢千叮万嘱说七天不能洗澡
0: 啊，
1: 张先生照做了。谁曾想啊，七天之后给小狗洗澡的时候，水变了色，狗呢也卸了妆变成了纯白的。
0: 怪不得不让洗。
1: 张先生在联系商家的时候，电话也变成了空号。
0: 嗯，
1: 七天不能洗澡。
0: 嗯，
1: 后来
0: 七天就够他跑了。
1: 你想一想，这哪是叮嘱？
0: 嗯，
1: 分明是拖延露馅的一个套路。
0: 嗯，
1: 这手段实在是让人太
0: 可恶。嗯，
1: 太脏了这手段。目前呢，张先生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0: 嗯。我这个关于这个掉色这件事儿啊、
1: 嗯嗯、
0: 我是有这个切身的这个体会的。
1: 嗯，
0: 这个原来贪便宜买过几件衣服，
1: 嗯，
0: 这个洗的时候呢没想到，
1: 嗯，
0: 这个把那一缸的衣服全给我染了。
1: 嗯，
0: 哎呀，这太讨厌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你。真的咱这个做生意啊，
1: 就真的别套路别人。
0: 你取之有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你给别人带来的那种创伤和负担。
0: 嗯。
1: 是其实。
0: 你就是他就是他就不是颜色，他本身他是一小白狗，他也一定会有喜欢他的，也一定会有爱他的这个喜欢的这个颜色的，对吧？但是你非要这个给他改颜色忽悠人家、
1: 嗯、
0: 然后还跟人说七天你不要洗澡。
1: 嗯
0: 哎呀，这怎么着，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是找不着你了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啊。
1: 原来我跟一同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几个人就走那个路边上、
0: 嗯、
1: 就看见一个人就卖那个小狗。
0: 嗯，
1: 当时那同事他是也善良啊，
0: 嗯
1: 嗯，也喜欢小宠物。
0: 嗯，
1: 人说多少钱啊，然后对方说500块钱。
0: 嗯，
1: 那小狗就冲着他摇我尾巴、
0: 哎、
1: 然后他抱着那个小狗觉得跟那小狗特别的有缘分、
0: 嗯、
1: 说那我买了吧。
0: 嗯，
1: 就直接买了。但是买了我们就带着他去吃饭，就总觉得他怎么提不起来精神呢。
0: 啊、
1: 嗯，到宠物医院一看，
0: 嗯，
1: 就是那个狗就本身就得了那个
0: 有病了，
1: 小、
0: 哦、
1: 啊，就是犬类里面就是需要极致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同事呢又去冲卡，
0: 嗯，
1: 然后又去那个给他治疗，
0: 嗯，
1: 一个星期的治疗那个费用啊，
0: 嗯、
1: 首先就花了1000多，
0: 哦，
1: 不讲，
0: 嗯
1: 嗯，后续你就是带来的那种心理的那种负担，
0: 嗯，
1: 这真的是觉得想到那个在路边那个卖狗的人呢、啊，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愤怒啊。
0: 嗯，所以我
1: 真是利用了别人的善良啊。
0: 就是这，你如果说啊，这个咱说这个，其实本来养宠物这件事呢，它本身是一件双向奔赴的事儿、
1: 嗯。
0: 我认为这个做宠物生意的本身，它也应该是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的。
1: 嗯，
0: 因为它毕竟呢，它是一个生命，
1: 嗯、
0: 所以你要真正的你能爱护它、
1: 嗯。
0: 包括其实现在大家看，有很多身边的这个家里头有小猫小狗的，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繁育了下一代之后，
1: 嗯，
0: 其实人家也不卖。人家就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真正能爱护他的人能够把他给领养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这个传递。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决定养他了，那就要对他负责。你包括其实现在在宠物里头也有很多这种啊，就是为了这个博眼球或者为了盈利啊，有很多很奇怪的这个做法。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家有时候看就卖那个小乌龟的，
1: 嗯，
0: 就把那个乌龟那个龟壳啊上头给涂各种各样的这个彩色的颜料，
1: 嗯，
0: 那个其实对于乌龟来说呢其实是一种伤害。
1: 哦，包括那个小鸡娃也是那样。
0: 对，就把人这鸡毛染染颜色、
1: 嗯、
0: 包括很多那个观赏鱼
1: 嗯
0: 也是有那种染色的。
1: 哦，
0: 所以说从比如说我做到什么，我做不到，我从人家那个供应链上去把人家这个做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1: 嗯，
0: 我只能做到什么呢？
1: 我不买，嗯，
0: 对吧？其实核心就是最终呢，这个市场做了选择，
1: 嗯，
0: 有人买，有很多的人买，那这种这个伤害动物的行为，它就会一直存在。那我们了解了更多的这个科学知识啊，了解了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啊，
1: 就从自己力所能及的先做起，
0: 从我做起啊，这个我不买，就慢慢的这个没有市场了，那自然它这个链条也就断了，
1: 嗯，
0: 是吧？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对于现在很多朋友来说，养一个宠物呢，一方面呢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呀，这个找到一个乐趣，
1: 嗯，
0: 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于自己啊内心当中的那种爱啊，它能给予出去，这个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当然，
0: 是吧？
1: 其实谁说付出不是一种幸福呢？
0: 哎，真的，
1: 付出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这是一双向的，就是别人爱你，你能感受得到，
1: 嗯，
0: 你也愿意这个真诚的把你的爱给予别人，
1: 嗯，
0: 这两者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是不是？
1: 说别人不接受、不喜欢我付出，我也是高兴的。
0: 那对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一样，
1: 我喜欢你与你无关。
0: 对。
1: 嗯、
0: 我付，这词儿熟，这词儿熟
1: 啊， 不少说这种话，不叫我喜欢了。
0: 是啊，你就和道理是一样的。我付出了时间，这个然后就保养我的皮肤，我的皮肤呢接收到更多这个营养的这个滋润，
1: 用更好的一种更美丽的状态去回馈我。
0: 对，双向的奔赴，是吧？那如果说既然我们付出时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更好的产品来服务于我们的这个皮肤。
1: 今天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的礼盒，刚才大伙儿在后台给我们反馈啊，真的大家快抢疯了啊！前些日子好多姐妹都在后台留言，没有抢到我们的雅诗兰黛宝藏五件套，今天趁着999推出年终大。

0: 兔的兔血福利，我们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了。
1: 嗯，
0: 这一波上波没赶上的啊，这一波各位闭眼冲稳赚不亏。
1: 哎，
0: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礼
1: 盒，
0: 一边看都有什么，然后一边听听我们的价格。
1: 对，
0: 这当中五件套，首先你选择雅诗兰黛的礼盒去送人，
1: 嗯，
0: 就会显得既高级又走心，
1: 是，
0: 关键还显得你下了血本。
1: 哎，
0: 这当中呢，小棕瓶100毫升的正装。这就是雅诗兰黛带很多朋友入坑的当年那小，雅诗兰黛小棕瓶嘛，它100毫升的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界的扛把子，
1: 是
0: 还能把泛红和暗沉通通的给按回去。
1: 哎，
0: 同时呢还有一个抗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嗯，也是很多朋友去入门买眼霜的第一瓶宝藏眼霜，
1: 是
0: 就是专门针对对付黑眼圈干纹，用完之后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一样。
1: 嗯，还有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出为什么叫五件套啊？
0: 嗯，
1: 刚才说有小棕瓶，有抗蓝光眼霜，
0: 嗯，还有呢，
1: 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还有洁面。
0: 是，
1: 嗯，
0: 那智颜面霜也不是普通的乳液了，
1: 嗯，
0: 它直接就是上了一个就是高阶级的修复级面霜，
1: 是
0: 锁住。嗯，你就是空调里面流失的水分，
1: 嗯，
0: 脸用起来不垮。
1: 嗯，
0: 还有原生液200毫升也是正装，就把水润灌溉到你的肌底里面。
1: 是，
0: 最后呢还有一瓶洁面，一共是五件套。
1: 嗯，
0: 坚持用下来，脸不油了，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送个人呢，约个会呀，海边度个假，休个年假呀，
1: 嗯，
0: 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礼盒。啊，
0: 这七夕要来的时候，大家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
1: 嗯，
0: 或者说辛苦一下，去犒劳一下辛苦半年的自己，都非常的合适。
1: 是，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嗯，而且关键现在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咱就说这一个礼盒里头不是五件吗？
0: 嗯，
1: 咱就单拎出这100毫升这小棕瓶，你去专柜看，
0: 嗯，
1: 就得上千。
0: 嗯，
1: 今天这五件给您合成一个礼盒之后呢，才要799。
0: 嗯，
1: 哎，五件啊。比单买一瓶都还划算。
0: 嗯，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直接抢单了。
0: 嗯，
1: 另外呢，您要是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这个性价比绝对是到头了。
0: 是的，
1: 嗯，
0: 这100毫升的小棕瓶就要1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整套五件雅诗兰黛到手，全是正装，
1: 嗯，
0: 只要799，大家速度回复礼盒来跟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活动仅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大家速度回复礼盒领券下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

0: 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陈秘密告诉你哦，原地踮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踮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五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踮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曲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踮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

0: 始转的。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3: 斗智斗勇，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反正呢，现在凡事我们都喜欢问一下 AI， 但是直接用 AI 帮你订餐，大家试过吗？
1: AI 还能订餐？
0: 能，它还能订票呢。但是目前这订餐订票，我还是比较信我自己。据说 AI 订餐呢，目前是冰火两重天。有人吃了闭门坑，有人用一句话搞定了地狱级的聚餐。暑期的旅游旺季，不少年轻人开始用 AI 做攻略，但是最近有网友就吐槽自己通过某通用大模型订餐厅，结果到了现场，老板表示根本没这回事儿，引发了热议。但是说这 AI 到底能不能帮上忙，最近也有不少的网友就晒出了美团评论区里面的神操作。只要像这个美团的小团 AI 输入给我订一个江景餐厅，系统不仅能够精准推荐，还能直接帮你完成预定和排号。从只能聊到真能办，本地生活的 AI 正在为年轻人暑期出行来进行一个赛博管家服务。
1: 哎呦，说实话，就是它确实是便利，咱这个实话说，它能帮你省去很多的步骤。但是呢，我的角度来讲啊，我是觉得我不能把这个自主权啊，尤其是这个决策权啊，交给他。因为你给他笼统的信息之后呢，他这个给你往哪个餐厅引流，那可是他说的算了。是吧？那可不是我说的算了。所以你看，所以咱就之前说他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智能体里头有没有这个广告推广宣传，这才是一回事儿，对吧？再一个就是他这个根据这个的大数据模型给你匹配，那我可能我真想找一个清静地方，你非给我匹配一个网红打卡餐厅，我到那儿排队我得排俩小时，我也很烦躁啊。
0: 一是它技术功能性，就是实操之后有没有达到这种就是真正专业能力，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像 AI 准确去进行提示词，向它提问的这种能力？
1: 对啊，
0: 这个也是不太均等的。
1: 所以其实我的一个这个个人的这个拙见呀，我说这个未来啊，尤其要这个重视哪方面的教育呢？就是语文课的教育。
0: 对，
1: 是不是？而且这个语文课啊，不单单啊是在于这个学习一些这个经典的古典的文学名著以及现在的这个文学作品的这个典范范文，
0: 只是一部分了，
1: 这只是一部分，这个是基础。它还要往外扩大到哪儿呢？扩大到你的沟通、交际、交流、提问、逻辑思考和这个排列组合能力。也就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所涉猎到的一些。
0: 我跟你说，也不是说咱这赛道有啥，就是特别厉害的。因为你看大文不是也是咱这赛道里出来的吗？有时候他我俩工位挨着，而且他特别喜欢跟 AI 输入的时候用语音，我是喜欢打字的，我会复制粘贴，就是超过就是恨不得给个文章给他，让他跟我出东西。但是大文他就很松弛嘛，就这边接到任务说你现在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报道或者说总结。然后大文马上就不需要思考啊，按着，现在我要根据什么什么，你给我写一个，大概200字，我们前一段做了什么什么，未来可能要做什么什么，写一下，我就在旁边听着急了，我说这。大人，你写上去的东西，你要能不爱吵吗？我都服了气了。
1: 就这个全进去了是吧？
0: 就你首先你还是要把整个事情你逻辑上想清楚了。
1: 对，是。
0: 要不是大文骑电动车上班，我这段我不会说。他听到他也不太高兴，但是我的确是觉得这个问的啊，我听完以后我觉得问的不太行，不太行。
1: 所以说实话，真的就是
0: 大文就选品行，
1: 就真的就是各有各的特长。
0: 是，
1: 但是就是如果说放眼未来，如果 AI 这个普及之后，我认为就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和你的语言

0: 语言组织能力，
1: 嗯，
0: 其实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文字组织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背后是什么呢？
1: 嗯，
0: 背后是一个非常磅礴的知识脉络网，才能充分的支撑你的这个表达，
1: 嗯，
0: 清晰，
1: 嗯，
0: 这个逻辑，
1: 嗯，
0: 这个明确，
1: 嗯，
0: 是吧？这个目的上，这个能够有这个确切的指向性。
1: 嗯，
0: 你要不然的话呢？咱说这个现在这个上学，孩子们学的呀，他这个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呢，是一些这个线性的或者点状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要把这些线和点连成一片，连成一个知识网。
1: 嗯，
0: 然后呢，让它在你的脑海当中成为这样的一个支撑，
1: 嗯，
0: 这个其实很重要，要不然都学散了。
1: 对，然后形成你这个知识网之后，不管你是有能力把它说出来，还是有能力把它写出来，其实都行，
0: 对，
1: 都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你沟通能力就有了。
0: 对，所以
1: 说的跟咱有能力似的，咱虽然没能力，
0: 咱具备一些对嘴的能力吧，其他的这个还需要再提升啊。但是就是 AI
1: 就没白长一张嘴，
0: 那你这靠什么吃饭呢，是吧？人嘛，这个就用一技之长啊，一招先吃遍天啊，
1: 嗯，
0: 对吧？我这个这两天看一个电影，周末我看一电影《年会不能停二》，
1: 嗯，
0: 里头就说到了 AI， 这有一句话就是说的呀，这个多少有一些扎心。当然，人家是这个基于剧情的啊，基于剧情有前因后果的，有这么一句话，这我印象特深。他说 AI 啊，未来有可能啊，他代替的都是真正的干活的人，但代替不了会拍马屁的人。对，我还是说，我这个是在于人家那个电影剧情里头啊，
1: 嗯，
0: 是在于一个电影剧情里。但是咱玩笑归玩笑，台词归台词，但其实核心是什么呢？
1: 提供情绪价值。
0: 它这个代替你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基础操作。
1: 嗯。
0: 但是呢，所谓咱就加引号那个会拍马屁，它其实也是什么呢？它其实也是你的一个综合
1: 素质，
0: 综合的一个体现。
1: 嗯，
0: 对吧？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AI 走进生活之后，我得想象一下。
1: 嗯，
0: 我怎么样能够跟他更好的结合，拿来为我所用，不能被他带偏了
1: 啊。对，
0: 所以说回到刚才我那个观点上来说，我就很害怕，
1: 嗯，
0: 说啊，他什么都能干了，我让他给我订一餐厅，我让他给我买一件 T 恤，我让他给我买双袜子，
1: 我不，因为我自己选择的那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0: 对，
1: 我就是喜欢那种货比三家的感觉。
0: 是，那你说他让他给你挑个钻石，是吧？那他
1: 能知道我最喜欢哪一种吗？
0: 夸，是吧？
1: 他看见图了吗？
0: 他给你一个，他哪知道咱们的培育钻价格便宜量又足，
1: 嗯，
0: 是吧？品质还高，还上档次，是不是？他要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他。您要不知道，我也告诉您。
1: 你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也告诉您。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因为生怕大家这会儿没听到，我们节目就要下播了啊！下播之前呢，也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上线的培育钻七夕专场，大家可以看过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培育钻和天然钻它的化学成分都是纯碳，它和天然钻的折射率和天然钻的火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天然钻是野生，培育钻是养殖，但是本质上它们的成分上都是真钻石，
0: 对，
1: 肉眼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更便宜。
0: 哎，
1: 这次呢，也是我们99主持人大文专门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实力。
0: 嗯，
1: 轻轻松松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品质过硬、价格亲民的好产品。
0: 克拉自由，
1: 对，实现克拉自由。那今天呢，我们专场主推的就是源头工厂的一手货源，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没有柜台的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
0: 是
1: 专柜五折的基础之上，这三天大家回复一下钻石，还有我们商城专属的补贴券。
0: 对，我们买一件呢减200，买两件呢是减400，您可以直接回复钻石到微信平台，先看看款式。
1: 是，
0: 当然我们也有几个这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转款式，跟大家简单推荐一下。
1: 简单说，
0: 一个是 S925 银满钻的圆形手链，一克拉的培育钻镶满25颗钻石。
1: 哎呦，
0: 这个只要999。
1: 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个漂亮表，配着迭代，
0: 是
1: 回复一下钻石，
0: 对，
1: 为你的心动买单。
0: 还有一个就是 S925 银的六爪圆形耳钉，
1: 最经典的款，每一只50分，两只刚好1克拉。
0: 是，
1: 不管你的耳垂是大是小，你是什么样的形状的耳朵，什么风格的穿搭，它都适配。
0: 券后1299，
1: 专柜可是要2600的。
0: 对，还有一个硬货， 一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
1: 哎呦，
0: 送您 S925的银链子，
1: 银链直接送了，
0: 一克拉的主石就挂在中间，
1: 哎呦，
0: 简约高级，
1: 是、专柜3000多，我们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每一款我们都还配备了有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真的非常的拿得出手，最关键错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就很难有机会了，
0: 是
1: 七夕真爱礼爆单啊，这个是一定的，大家如果说现在看到拉进购物车还有喜欢自己喜欢的款式，赶紧回复钻石一键抢单啦。
0: 对，另外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古法面膜啊，各位要想买的话，最近也是有优惠的啊。这首先一点，它是有三大硬核理由：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另外，它的膜布呢是极致贴肤，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呢非常好，就像第二层肌肤。核心是它安全放心，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还给您带权威检测报告。日常是99一盒，今天呢99四盒。如果说加客服微信的话呢，再送您两片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您到手四盒加两片。想要购买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我真的超爱这首歌，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看过电影《八仙》的人归来之后说这首歌非常的上头，听一遍再听一遍，无尽的循环。这首歌来自王鹤野、黄龄唱的《过海》，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个周末有没有听话呀？有没有去看电影《八仙》呢？啊？你看里面的歌词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真的是道尽冒险的真谛，有没有？如果你有看这部影片的话，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那种轻盈的曲风演绎着八仙携手渡海的浪漫旅程。在周末的时候呢，我发现天空的云朵非常的漂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头看到天空一大片一大片的，如临大海之滨，波起风涌啊，真的。那云海呀、啊，既像翻滚的白色浪潮，又像是铺展在山间的棉被，而且呢，很像八仙过海他们天庭的样子哦。反正就是不同形态下有完全不同的一些美感嘛。所以我昨天用照片记录了下来，你呢？我跟你讲，下次如果你再在海边听这首歌的话，一定要再在海边旅行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歌。抬头望向天空，一大片一大片的云朵。你感觉你自己啊，就开着车马上就要登天了，你知道吧？就是冲向那种太阳映射出来的云朵，它是镶金边的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是一种流动的画卷啊，就是橘红色的融金之海，哇天，我给自己说迷了，反正是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作为新一周的开始送给大家的礼物。你们这一周准备怎么过呢？八月份的新的一周来了，朋友们啊，你知道有网友啊就把暑假里面每一个月的第一天呢、哦、戏称为一年心情起伏最大的三天，比如说把七月的第一天、八月的第一天、九月的第一天这三天呢形容学生的一份情绪的波动。怎么说呢？比如说啊，一年心情最跌宕的三天，最近登上热搜，是因为七月的第一天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哇，天哪，终于世界是我的啦。然后八月的第一天呢，那就是哎呀，倒计时了，快乐在指尖慢慢溜走啊，那种焦虑感呢，作业都没写完呢，是不是啊？然后九月一号的时候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哇，全世界毁灭，返校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有没有？所以就有人调侃说，原来三伏天是这个意思啊，伏在七月的冰西瓜里，伏在八月的焦虑里，伏在九月不想开学的眼泪里。当然这是孩子们的视角，对于老爸老妈们呢，七月的第一天，哇，我们的天塌了。八月的第一天啊，你会觉得没事，还有一个月，再忍一忍。九月份快来了，哈，狂喜。

0: 所以在听节目的老爸老妈们啊，咱们再忍忍啊，咱们再忍忍。哎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好了啊。最近这两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天气好像是真的是夏天了来了。真的，今年整个夏天呢，我都觉得不太像夏天的样子，因为老是下雨嘛，一下雨就会凉快嘛，对吧？但是这几天呢，就是雨没了之后呢，那真的是把人给蒸的呀。所以，哎，接下来的具体一个天气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有啥盼头啊？尤其那些想洗车的朋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七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所以综上所述呢，我省降水和高温依然同在哈，降水过程当中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一些天气，反正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啊，注意防范。咱们的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的，但是你知道在海边的城市啊，他们的天气就是一会儿一变，那你的天气预报你看得更勤了。还有就是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哦。说到这大夏天啊，有时候出门在外呢，人身上一出汗，如果你衣服再不及时换的话呢，确实啊，别人一亲近你会有一点点小尴尬的味道，对吧？那尤其是男士，女生呢就基本上就还好，女生可能对香味的追求比较高啊，所以呢我们出门你别看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身上香也少不了啊。
1: Come on， 来嘛。
0: 哎，好闻的香水呢一定要在众多的香水当中，香奈儿邂逅香水你一定要去选择一款属于你自己的。你知道啊，就是夏天最适配的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

0: 心温柔，然后不呛鼻不冲鼻，下班约个饭逛个街，整个人你就感觉这个女生软乎乎的。那绿邂逅呢就比较中性风，我觉得男士有时候都可能可以去用它，因为它是柠檬跟雪松的味道，清冽提神啊，然后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说周末出去玩的一些爱运动的女生，就比较偏休闲啊酷酷的女生可以去用绿邂逅。重点来了，香奈儿的香水我之前买过50毫升1000多块钱，真的没跑，你现在去看也是这样，很多姐妹们都是到专柜啊，你知道都是去喷两下。就这种行为我理解，但是我不会做，因为我觉得我喷完之后呢能咋，回去我衣服都洗了都又不香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买一瓶回家随时随地的喷。品牌方今年也是下半年冲销量了啊，你看马上还有4个月，可快呀，又该跨年啦。行吗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咱们先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快乐的活动吧。真是快呀，这日子过得真的是，我觉得刚过完年。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的福利不多，这是我们的遗憾，但是我们能争取到在遗憾里面给到大家的就是不遗憾的事情，就是机制直接给到大家1000多块钱，对不对？700、800都不要了，2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一下子给大家省了700多块，相当于打了3折吧，对吧？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加小助理，客服好友啊，然后再减5块钱优惠券，294买50毫升的香奈儿家的粉邂逅或者是绿邂逅，朋友们也只有在我这儿了，我跟你讲。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所有刚刚进直播间的一些家人们，我告诉你们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一瓶2维溯源码，然后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物流退换，你在专柜香水售出去是不退换的。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啊！夏日精致的妆容，我们能够给它增加一抹暗香，我觉得莫属所有的香水。就说这么多，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下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 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

0: 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他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吗？

怎么样，这首歌没有听张宇唱过吧？哎，也他就不是张宇的歌啊，这是张一麦的歌《风心的雪》啊。我是咋找到这首歌，是因为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朋友点播美食小达人，你听到歌了吗？他说丹，听不到你的声音心里可不得劲儿了，点一首《风心》的歌曲啊，不对，点一首《风心的雪》的歌曲。我当时一找来这首歌一听，哇，我都惊了，我说这不是张宇演唱的吗？我去查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啊，原来呢不是张一麦的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当然你那有什么好听的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除了来点播歌曲之外呢，你也可以发送相对应的关键词钻石。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们来回复钻石，我跟你讲哦，就是回复钻石的朋友们让我更加能够体会到今天是上热搜的一句话哈。今天热搜有一句话叫做认知差，人生真正的分水岭。曾经有一位这个应该是说从兰州到北大医学部的一位学者，他清醒的一句话刺痛了很多人。

我念完之后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子，像他说的一样，上大学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呢，有的人只看见体面了，走进去才知道人生真正的分水岭往往是从认知差开始。而我觉得除了这一句话之外，我自己觉得啊，毫无认知而不自知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在早年的时候啊，人和人更多的是信息差嘛，尤其是当年还没有网络，网络并不发达的时候，对吧？随着阅历的增长，包括那个现在网络的发达，你会发现认知的鸿沟然后就会慢慢的减少。但是在当年没有网络的时候，有信息差的时候，基本上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认知就会鸿沟比较显，是因为有些人的阅历不到，我们全靠阅历去增加自己的认知点，对吧？可是现在呢，网络就会给我们提前的一些解读，这就是认知差。现在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啊，好像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像过去那种认知鸿沟。我记得以前主持人大兵说过一句话，他说认知决定上限，认知决定高度。所以啊，真正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往往不是努力或家境，而是你看不见的思维的层级。而我们现在越来越说的啊，就是比如说说是一定要找门当户对的，在结婚当中，门当户对不是指彼此之间的财富，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认知。就像我曾经看过一句话说，认知差的本质不是知识多少，而是处理信息的框架不同。你看，就比如说认知差，它并不是说你学历的高低或者说信息量的一个差距，而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底层思维框架完全不同。低认知的人只看表面现象，看到了事儿，他就觉得靠他自己的臆想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按照这样发展的。而高认知的人，他知道哎，这个事儿我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儿背后穿透情绪，直达逻辑结构和本质规律，这是最重要的。感觉回忆与你的一切，所以啊，就很多人就会出现什么看见热闹的第一层，见什么信什么，少数人会问为什么，进入到第二层。就像满天飘落的雪迹，三连一滴是我的情。然后极少数人能够看清结构和趋势，别人还在争对错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布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每个人的这种认知和思维的这个差距。流了眼泪，痛了心。我是怎么说到这儿了呢？今天，哦，对，是说到钻石这个事儿了。你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培育钻石，培育钻石也是每个人认知里面固定的思维模式，会觉得培育钻石是啥东西啊？培育钻石不就假的吗？人工培育的钻石，就人工培育的婴儿，你觉得它是假的不？对呀、啊，就是培育钻石，也是真钻石，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培育钻石和天然钻，它们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活彩完全一样。天然钻它唯一不一样的，它就是野生的，数量有限，对不对？培育钻就是养殖的，本质上都是真钻石。再说句就是不可能的话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哪一天我们人工能培育出石油？哎，它跟石油的成分是一模一样，它就是石油，只不过是人工培育的，和你这个别的国家挖的不一样。你跟我说它都不是真石油了，所以培育钻它就是正儿八经的野生钻，就应该是等于野生钻，只不过生长环境不一样，它就是真钻。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在于价格。天然钻你不是从哪挖一颗，费人工费时间，对不对？费心力。但是培育钻呢啊，它可能就是按照我们的模式，按照真钻的模式给它培育出来一个真的。所以说天然钻贵，培育钻更加的便宜。啊，明白吧？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培育钻石。像是马上要结婚的一些朋友们啊，你要是不舍得花钱去买那个野生钻的话，我觉得也别花钱买野生钻了，因为都是钻石，干嘛要花那钱，就是图个野生。花小钱办大事，平时像那种一克拉呀，
50分的真钻都得上一两万了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分的钻

0: 戒都几千块钱，朋友们，照样是真钻石，不耽误你结婚呀，对不对？省下来的钱你干啥不行啊？去看世界呀。而且这也是我们主持人啊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咱们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有朋友说单快说关键词什么，回复钻石，给不给力，回复钻石，你们可以自己先去看，边看边听我说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主场啊，特别这个推主推的这个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没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现在专柜也有卖培育钻的，是在360国贸，好像是，我记得当时问了一颗大概都要卖几万，然后8000的大概是120分左右。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进行比价。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也400就能够到手，就能够带到钻石哦，朋友们，你不要去买街上那些什么所谓的锆石了，你买莫桑钻都比锆石强。啊，莫桑钻还有等级呢，我跟你讲啊，还是什么钻石的进度呢啊？当然，拐回来说，咱们正儿八经的人工钻哈，人工培育钻呢，这也都是我们主持人票选出来的网红爆款，给大家安排几款。首先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的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谁不心动啊，尤其是女生。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块钱的、几万块的满钻这个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我跟你说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朋友们，专柜上万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999。你一定会说，但为啥专柜上万你999，你这不是假的是啥？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他们是品牌，他们是野生钻。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培育钻，培育钻它不是假的，它是真钻，它只是跟野生钻的生长环境不一样，这点能听明白不？第二款 S925 的银六爪的圆形耳钉啊，银六爪的圆形耳钉是非常经典的镶嵌方式，每只都是50分，2只戴到耳上，一共是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非常好看。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中餐馆昆凌戴的所有的耳钉、耳环都是小小的，特别的精致和秀气啊。今天给到大家戴上的这款耳钉，平时是2600，我们的直播间1克拉哟，2只加起来一共1克拉，1299。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够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别再去专柜去买钻石了啊！专柜的钻石非常的贵，我们直播间都是钻石，成分一模一样，净度 VVS 啊，然后包括成色也是最好的颜色。然后第三款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坠在锁骨间，1克拉的朋友们，它不上万到商场。你找我说啥是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1599，
1: 给力，
0: 完全不挑年龄，不挑肤色，不挑任何穿搭，你不论是穿 T 恤带，休闲高级的带，还或是优雅名媛范儿，还或是干练气质女神，你戴上这么一颗这个圆形的钻石吊坠1克拉，朋友们啊，还迷了，每款配专柜同款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绝对拿得出手，因为它是真钻啊！配国检证书，现在发送钻石，发送钻石，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节目当中除了钻石，还有我们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按照各自所需啊，这个风险由人的下单，好吧？还有啥不清楚的可以再来问我，我喜欢跟大家啊，就是拉近距离，我们解决彼此之间的那种认知差，哎。因为好的东西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知道哈。然后蓝东坡说，丹姐你这是满血了吗？点首歌吧，送给你，杜德伟把你宠坏。哎呦，你说我好了吗？也没有好彻底，反正是
3: come on 来吗，
0: 但是多少还是有所好转的，是不？待会儿的时间把你宠坏送给你哦。你什么时候听到我在节目当中叽叽喳喳的大笑啊，开怀大笑，那是正儿八经好彻底了。我现在嗓子多少还有点冒烟，反正是就是不老得劲儿，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哦。有没有发现这个三伏天啊，就是你吃点咸的，你不喝水，你嗓子就是齁干齁干的。 好啦，就说这么多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再来分享那些好的东西吧。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真的都是实打实的夯货哈，钻石啊，还有香水，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礼盒，据说今天早上也卖到爆了。如果你已经耐不下心想要提前去看一看，想要下单的话，你回复礼盒自己先去看。因为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我觉得真的正儿八经给你们讲的话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因为这个品牌都说明了一切，就跟那茅台酒我还用跟你讲吗？对不对？好啦，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事儿？哈尔滨花8亿建造的冰雪大世界，就用2个月就能赚钱吗？冰雪大世界这个项目到底有多超值？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咱们先说建造成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来自松花江，因为这里的水质更好，冰更透。每年12月初，冰层厚度达到30公分以上时，先举出网格；12月底到1月初，冰层厚度达到要求，正式开采。每年冰雪老师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江面上采集统一规格为1.6×0.8×0.5米的20万块的巨型冰砖。有意思的是，这些冰砖开采出来，并不是直接拉去建城堡了，而是兵分两路，一路去建造城堡，一路拉到存冰基地里给存起来了。没错，这些冰块是要存起来一部分的，留着明年11月份新的冰雪大世界初期建造来用。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是11月份动工，这时呢，松花江的冰层还不够厚，要用去年的存冰先干起来。天冷，冰厚了，再用新冰。也就是说，今年冬天在冰雪大世界里你摸到的、看到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巨冰，很有可能是去年的预制冰。除去准备工作，冰舰的主体建造只要15到20天，高峰期大约是8000到10000人24小时轮班作业，冰雕技工、电工、安全员全员动工，总投入大约7.6到8亿元，并不是网上说的35亿，那是项目总投资，并非是单价的建造成本。好，建造和成本我们大概都有数了，那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去年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运营68天，景区直接收益15亿，累计接待356万人，重点是它拉动了整座城市甚至是整个省的冬季的 GDP。 去年哈尔滨全市的旅游收入1372.2亿元，游客量9035.7万人次，带动了 GDP 增长大约1.2个百分点。冰块的拉动效果有多明显，各行各业的老板心里最明白。首先交通，机票、火车票一票难求，从南方飞哈尔滨的航班热闹非凡。酒店餐饮行业呢，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几乎是天天爆满，铁锅炖锅包肉，烧烤店翻台率翻到手软。有店主说，一个冰季挣的钱能顶平时大半年。还有土特产卖的也火热，哈尔滨红肠、俄罗斯巧克力卖疯了。更神奇的是，南方游客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冲进商场买羽绒服、雪地靴，还带回了一波保暖经济。 最后是创造的就业岗位。除了直接见兵的，还有大量的导游

旅拍、网约车司机、短视频跟拍等等新岗位被创造出来。一个冰雪季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数万个临时或季节性的就业岗位，简直是太值了。最后大家来猜一猜，来的都是哪些人。大数据显示，南方小土豆绝对是主力，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的游客长期占据前五。对于他们来说，哈尔滨的冰不是冰，那跟外星世界似的，南北大穿越旅游不就是图个新鲜，没见过呗。所以你说冰雪大世界值吗？超值的。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

0: 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3: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这是江映蓉带来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名字叫做《坏天使》。这里是中原带黄，在早上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听好音乐哦。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多人生病了，具体什么原因呢？好像每个人原因都不太一样，但是好像又多少有点一样。反正不管怎么样，多喝水，注意好啊，就是冷热交替啊，屋里的空调不要开得太凉了啊，温度适中，然后还有就是少吃一些上火的东西吧，因为这个上火，然后再加上这个外寒，内热外寒就容易出现生病的一个状况，尤其到了这把年纪，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那生病起来啊，就是你在家你基本上要恢复一个星期吧，就是小的时候呢发烧啊疼也就睡一觉起来了，现在你怎么疼，你疼你都睡不着，你在家小朋友在旁边一嗷嗷叫啊，你浑身的皮都疼，你知道人发烧的时候啊是不能有任何刺激的声音出现的，就所以一定要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哦。来吧，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想要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一些福利，一个是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对吧，你回复香水50毫升正装卖1000多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找小助理加好友再下单，单单减5块啊，这个回复香水只要294了，对不对，他们家的粉屑和绿屑你去买一用一个准，送人也是一用一个准，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个味道比较浓烈的话呢，你就去买香奈儿家的香水，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特别的怎么说清新，然后特别适合通勤啊，周末啊，约饭啊，逛街啊，就是女生用起来软乎乎的，它的那个绿邂逅更适合运动休闲，我觉得好像还蛮适合男士的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中性，特别的清新，它是柠檬和雪松的味道啊。而那个粉屑呢，粉屑是那种甜甜的葡萄柚，就是你一闻起来就觉得这个女生是软乎乎的甜甜的，然后慢慢的透出茉莉跟玫瑰的味道，29450毫升，回复香水去买，真的太给力
1: 给力。
0: 包括我跟大家说到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今天早上卖爆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小棕瓶100毫升，里面是都是正装哦，大家听好了，五件套里面小棕瓶100毫升，然后是正装，它是抗衰精华扛把子，对不对，打底修护的，而且里面还有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都是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之颜面霜75毫升，撑起你的轮廓，锁住你在房间空调房间里面流失的水分，脸部垮不干瘪，还有原生液200毫升正装，它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部油了，毛孔细了，气色也稳了。回复礼盒，关键词回复礼盒，光那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都得700-800吧，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一整套才799，
1: 给力。
0: 一瓶小棕瓶的钱让你拿走一套这个雅诗兰黛家的这个产品，朋友们你跟我说谁拾漏了，回复礼盒下单，这个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我刚还看到我朋友说单我今天买完了，然后忘用那个券了，还能来得及不，我说你退了你重新买一年反正这性价比谁买谁偷笑吧，好不好，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礼盒雅诗兰黛五件套哦。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当然夏天是属于女生的季节，漂亮的一些这个装饰品也会给大家安排，比如我们女生爱的钻石，平时你去外面买钻石，再赖好120分的钻石，净度 VVS 的，颜色是最好的地色的发白的钻石，你没个10000块钱的你是买不住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克拉当然买下来都不过万，朋友们才1-2千块钱，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培育钻石不是你说的什么锆石假钻啊，不是，它就是真的钻石，只是它跟真钻的唯一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它们俩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嘛，大自然给予的，而培育钻呢就是我们人工养殖的，人工养殖的珍珠不是珍珠吗，也是珍珠对不对，人工婴儿你 啊，这都说的有点太弄大了，就是啊，朋友们，所以就是它就是这个概念。先给大家科普，培育钻和天然钻啊，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它就是真钻。只不过天然钻就是野生大自然的啊，培育钻就是我们人工养殖的，本质上啊都是真钻，肉眼看不出来任何区别，只要不用那个机器。啊，最大区别在于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天然钻没个一两万，反正下不来好的净这个纯度，对不对？今天我们主持人专门就是专程探访了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供应、价格亲民，让大家轻松实现克拉自由。如果下半年有结婚的啊，预算就是一两万啊，我觉得你把钱省下来。你来买我们的正儿八经的这个人工培育钻，你来买这个真钻石，剩下的钱你去买点黄金，它囤起来不好吗？而且我们就是钻石啊，它就是真钻石啊，啊，白迷啊，有很多的款式，大家去选择吧，都是一两千或者说几百块钱，比如说专柜的价格买下来，要。就是一两千两三千的，我们可能最低400多到手，很多款式。今天有三款，比如说一个925银满钻的圆形手链，专柜20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999。而且整整用了1克拉的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你跟我说谁看谁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一圈闪亮的圆弧，999块，朋友们啊，所谓这叫什么网球手链是不是？还有 S925的银6爪的圆形耳钉，每只50分，加起来2只，一共是1克。

0: 拉多大多好看呢？这个直播间我们才只要1299一克拉，你跟我说专柜多少钱？没个一两万不得了吧？现在都要一折，1299，朋友们。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够拥有总共一克拉的耳钉，回复钻石，还有一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一克拉的主石垂在锁骨间，你想多么的通透好看。最近一段时间你去参考昆凌的一些装扮，她戴的饰品永远都是那一颗小钻石项链，可漂亮了。然后她耳朵上呢永远都是戴的小的那种非常精致的耳钉小耳环。所以朋友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克拉的这款主石垂在锁骨间的项链专柜，我不说多少钱了，自己去看。今天直播间1599，每款配专柜的同款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非常能够拿得出手。订单在七夕即将来临的时候会暴增，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买它，现在发送钻石，发送钻石来下单就可以了，好吧。好了，这一趴呢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个关键词，一个是香水，294可以买到香奈儿50毫升的粉屑或绿屑，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有礼盒送人啊，非常的划算有面，尤其是今天的五件收获加起来比单买一瓶精华还划算，只要7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剩下的呢就是赔预算了，好吧。好，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广告了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 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基。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玉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玉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玉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玉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玉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事儿真不少，咱们挑最值得聊的几条。先说美国那边的一桩大调查。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NHTSA， 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之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了初步调查。机构累计接到了156起相关投诉，问题集中在车辆前下横向连杆可能脱落，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车辆失控。聊起这个，这已经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因为底盘和悬架问题被监管部门盯上，大规模调查一旦坐实，后续召回和整改的成本恐怕不低，对车主来说，悬架安全更是直接关系到日常出行的大事。说到能源市场，美伊关系这两天牵动着油价神经。由于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会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明显走低。这事说起来也合理，地缘紧张一缓和，避险溢价就往下掉，原油首当其冲。提一嘴，谈判本身还没落地，油价这波下跌更多是预期再起作用，后续能不能稳住还得看桌上谈的怎么样，万一谈判又卡壳，油价随时可能反弹回去。对了，汇率市场也有大动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公开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纠正日元低估的举措。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日也证实，日美确实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并且放话今后还会毫不犹豫地继续联手。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一边是美元走弱，一边是日元被压着估值，两大经济体直接在汇市联手， 这种操作近些年并不多见，对全球资金流向的影响也得慢慢看。还有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来自日本熊本，日媒报道，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5人，而且随着搜救推进，这个数字还可能变化。这场地震的破坏还在持续显现，救援和灾后评估的工作远没有结束。顺带说一句，地震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冲击也会慢慢反映到产业链和民生层面上，从道路、电力到工厂运转，恢复起来都需要时间，灾区的重建恐怕是一场持久战。聊起极端天气，印尼的情况也不乐观，当地旱情正在加剧，气象机构判断本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这意味着长时间的少雨和高温还会持续，农业灌溉、饮用水供应都会承受实实在在的压力。这时说起来，厄尔尼诺从来不是哪一国的麻烦，它牵动的是全球粮食和商品价格，从咖啡到棕榈油，影响面比我们想的要宽，周边国家的物价也会跟着波动。说到高温，日本这几天也被热浪狠狠咬了一口，官方数据显示，仅一周之内就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其中老年人和户外劳动者占大头。提一嘴，这个数字背后是持续攀升的气温和老化的城市应对系统，极端高温已经从不舒服变成了实打实的公卫事件，空调、饮水、避暑场所这些基础设施能不能跟上，直接关系着人命。法国这边也交出了热浪的代价账单，统计显示，今年6月下旬那轮热浪期间，法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5700多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独居老人。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欧洲这一轮轮热浪，死亡数字总是要在事后才被慢慢统计出来，等大家意识到严重，往往已经付出了代价，城市里的热岛效应和缺少空调的习惯，让弱势群体格外脆弱。说到黄金，上半年全球的需求其实挺稳，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增长2%，达到了2522吨。这事说起来也合理，地缘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的配置需求一直在拖着金价。对了，黄金走高背后，多少也反映出市场对货币和风险的判断在发生变化。当不确定性变多，资金就更容易往黄金这种传统避险资产里钻。美国波特兰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聊起这个，又是一起发生在公共场合的枪击，具体的案发背景还在调查当中。每次看到这类新闻，都让人觉得控枪这个老话题在美国迟迟走不出僵局，枪支暴力和公共安全之间的拉锯似乎成了这个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巴西政坛也有新动向，现任总统卢拉已经正式登记参选，谋求连任，并且表示自己状态极佳，准备角逐第四个总统任期。顺带说一句，卢拉这番表态基本把年底大选的看点拉满了，拉美左翼政治的风向标又一次被放在了显微镜下，他的参选也意味着巴西内外政策走向会再次成为全球观察的焦点。说到中东，以色列最近有点被动，以方人士公开自曝被盟友抛弃，背景正是美伊谈判的微妙变化。提一嘴，盟友之间的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地区博弈的筹码就会重新分配，这对以色列的安全盘算不是好消息。在伊朗问题上，美以之间的步调如果不再一致，以色列手里的牌就会少上一截，伊朗这边也在主动出牌。伊朗方面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这事说起来挺关键，霍尔木兹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每天大量油轮从这里过，哪怕只是航线微调，都会牵动油轮运费和保险市场的神经，周边国家也都盯着这条线的安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成油价波动。还有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以色列媒体称，以方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才得知美国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一国的安全决策竟然要通过对方领导人的社媒来获知，这种信息传递方式本身就说明盟友之间的沟通已经乱到了什么程度。当正式渠道失灵，靠社交平台来递话，外交的严肃性和可靠性都打了折扣。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3: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怎么还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呢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青蛙。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1000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2: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值得盯的说不少，咱们一条条捋。先看了眼隔壁的韩国股市，开局就不太妙。8月3日，日韩股市集体低开，韩国 KOSPI 指数盘中跌超4%，报在6325点附近。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大权重股都跌了超过5%。聊起这个半导体板块一走弱，整个韩国市场的情绪就被带下来了，毕竟芯片股在韩股里的分量太重，头部一跌，指数就跟着晃，外资的进出也跟着变得谨慎。说到韩国市场，背后还有一层去杠杆的暗流。近期韩股掀起了一轮去杠杆风暴，融资买入和杠杆资金在回调中被迫收缩，反过来又加剧了波动。 这事儿说起来也是老剧本了，涨的时候杠杆是加速器，跌的时候它就是放大器，当赚钱效应退潮，之前靠借钱加仓的资金率先出逃，市场就容易出现踩踏式的下跌。提一嘴国内消费圈的一桩糟心事，江苏一位王先生买银鹭花生牛奶，参与扫码抽奖时发现箱内二维码被提前核销，根本没法参与活动，维权之后厂家转来10000元赔偿，可转账复原却写着敲诈两个字。银鹭市场部回应说，这是财务人员的操作失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赔了钱还留这么一句，比事件本身更伤消费者感情，企业处理客诉的态度往往比赔偿金额更影响口碑。说到实体经济，河南多地西瓜最近有点难，7月是当地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受持续阴雨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滞销，价格一路跌到1毛钱上下，销量也不如往年。顺带说一句，当地已经在政府、企业、媒体多方联动帮瓜农找销路，但天气带来的损失不是一时半会能补回来的，农产品本来就怕天气和行情两头夹击，一旦集中上市期撞上坏天气，农户最辛苦。聊起监管，证监会最近动作不小，7月31日，证监会和属的派出机构集中披露了多份投行业务监管措施，对广发、红塔、世纪、永兴、国荣、博元等6家券商的职业和内控问题开了罚单，措施包括警示函和责令改正。这事说起来，投行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门口的人松一寸，里面的水就会浑一截，监管把问责落到具体机构，也是在给整个行业敲警钟。说到汽车消费，进口车的日子不太好过，数据显示进口车市场规模5年间缩水了近一半，今年上半年又降了11%，与此同时国产车正在加速替代。提一嘴，这背后既有消费偏好的转移，也有国产供应链的成熟，进口车从前那种躺赢的局面基本结束了，当国产车在设计和性价比上追上来的时候，消费者用钱包投了票。对了，大宗商品这边也有动静，受地缘风险退潮影响，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幅超过30%，把之前的风险溢价吐回去了一大块。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原油一弱，下游化工和物流的成本预期也跟着松绑，但对产油国和能源股来说就不是好消息了。油价这条线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加油站到工厂都会跟着它的起伏走。说到黑色系，铁矿石期货最近刷新了年内低点，供强虚弱的矛盾在激化，钢厂需求提不上去，供给端又没明显收紧，价格自然承压。这事说起来，铁矿石往往是观察基建和地产冷暖的一个窗口，它这么走说明下游的真实需求还偏冷，钢材消费起不来，上游矿石就难有底气，整条黑色产业链都在等需求回暖的信号。聊起上市公司，药皮玻璃最近有点烦，重要股东近一年里3次减持股份，而公司主营产品的期货价格也创下了近10年新低。顺带说一句，股东用脚投票叠加产品价格下行，对这家公司的估值压力是双重的，当产业逻辑和资本态度同时转向谨慎，二级市场给出的定价就会更克制，投资者短期也很难找回信心。说到外贸枢纽，北京双枢纽机场的表现挺亮眼，今年上半年首都和大兴两大机场的进出口货值合计超过了4000亿元。提一嘴，航空口岸能跑到这个量级，说明高附加值，时效敏感的货物流转再回暖，比如精密仪器、生物医药这类讲究时效的货物，对航空口岸依赖度高，这对外贸结构是个积极信号。说到海洋经济，上半年也交出了稳的答卷，数据显示国内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从滨海旅游到海工装备，多条线都在往上走。这事说起来，蓝色经济这几年被寄予厚望，能不能持续关键看产业升级能不能跟上，光有资源不够，得把装备制造、文旅消费这些链条真正打通，才能把海里的潜力变成实打实的增长。聊起区域经济， GDP 十强省份的座次又有了新变化，出现了罕见的反超。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省与省之间的排位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它背后是产业更替和增长动能的转换，谁的新动能在跑赢，谁就能往前挪。传统产业重镇如果转型慢了半拍，排名被反超也就是1-2年的事。说到城市更新，深圳一个老牌住宅小区熬了14年的改造拉锯，终于迎来关键转折。 顺带说一句，老旧小区改造牵涉的立方多，资金平衡难，能往前推一步，对同类项目是个参照样本。尤其在一线城市土地紧缺之后，存量空间的更新比大拆大建更现实，过程慢，但每一步都算数。对了，物流企业在悄悄布局新能源期货，密尔克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想把自己在仓储物流上的能力延伸到新能源金属交割。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传统物流不再只赚运费，而是往产业链金融服务上靠。新能源赛道火热之后，谁能把仓储、质检、交割这些环节串起来，谁就能在锂电材料的流通里分到更大一杯羹。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上的动静可不少，咱们分项目看。先说篮球， NBA 这个休赛期彻底炸了，詹姆斯空降飞76人，多支球队换帅，新赛季一下子迎来大洗牌。聊起这个，詹皇东游直接改写了东部格局，原本的争冠梯队得重新排队了。一支球队得到勒布朗，不只是在阵容上加分，更是把流量、票房和更衣室底气一起带了过去。费城能不能借此冲出东部，新赛季值得盯着看。说到网球，美网还没开打，混双就先有了看点，萨巴伦卡将搭档德约科维奇出战美网混双，两大单打顶流同框，光是这件事就够球迷讨论一阵。这事儿说起来也挺新鲜的，顶尖选手跨项目组队，给大赛添了不少流量， 对观众来说，看两个不同项目的王者如何配合，本身就是一个新鲜的看点，收视和话题度自然就上来了。提一嘴网坛的新势力，第二遍 NTA 250孟菲斯战，一位16岁的小将拿下冠军，成为10后巡回赛冠军第一人，直接创下纪录。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女子网坛的更新换代比想象中快，年轻一代已经在抢班夺权了。当16岁就能在职业赛场捧杯，说明青训和赛事体系正在把天才更快地推到台前，老将们的压力肉眼可见地在变大。说到中国网球，最近有点让人揪心，郑钦文接连不敌东南亚选手，关于中国网球是否进入低潮期的讨论又热了起来。提一嘴，顶尖选手的状态起伏本就正常，一次连败不代表整体滑坡，但青训厚度和后备人才能不能顶上，确实是比单场胜负更该被盯住的问题。毕竟网球是像吃积累的运动，今天的成绩靠的是昨天10年的铺垫。说到乒乓球，亚太联 U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2026正在升温，各路好手陆续到位，单打和双打的签表都很有看点。顺带说一句，大满贯级别赛事密集落地欧洲，也能看出乒坛在有意拓展海外观众盘，把最高水平的对决直接摆到欧洲球迷家门口，既能涨人气，也能让这项运动的影响力跳出传统的亚洲强势区。聊起国乒，王楚钦确认缺席大特 NUT 横滨冠军赛，这个安排让不少球迷有点遗憾。这事儿说起来，主力轮休在国际赛事里很常见，关键还是看大赛时的状态调整，与其在密集赛程里硬撑，不如把精力留给更重要的舞台。对运动员和教练组来说，如何分配体能和参赛节奏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说到羽毛球，中国公开赛传来捷报，刘胜书、谭宁组合拿下女双冠军，郭新娃、陈芳慧组合则收获混双金牌。提一嘴，一日两金，说明我们在双打这个项目上的厚度依然在线，从配对默契到临场应变，国羽这对组合顶住了压力，也让人对接下来更高级别赛事里的双打表现多了一份期待。对了，高尔夫这边也有两条，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完成大改造，火箭精英赛的场地不再是从前的软柿子，难度提升会直接影响球员策略。这事儿说起来，球场设计本身就是比赛的一部分，改一改就换了种玩法，长洞变短，果岭加速，球员的攻防选择全得重新算，赛事的悬念也就跟着上来了。聊起国内业余高尔夫，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落幕，李子素和林宇谦分获男女冠军。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业余赛事是职业梯队的重要蓄水池，很多好苗子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当民间的高尔夫热度起来，基层的竞技水平也会被带动，这项运动的根才能扎得更深。说到围棋，2026秒丹珠杯全国业余围棋邀请赛圆满落幕，民间棋手的圈子一直很热闹。这事儿说起来，业余赛事看似小众，却是围棋人口的基本盘，热闹背后是这项古老智力运动的生命力。当越来越多爱好者愿意坐到棋盘前，围棋的传承就不愁没有后来人。聊起围棋文化，最近长子论棋道的丹珠杯文化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把比赛和对棋道文化的探讨揉在一起。顺带说一句，围棋不止在棋盘上，它在文化层面的延展恰恰是它区别于其他竞技的地方，棋理里藏着做人做事的道理，这种文化厚度让围棋始终有一批忠实的拥趸。转到足球，先看了眼2030世界杯的夺冠赔率，西班牙稳坐头名，阿根廷只排到第七。聊起这个赔率，只是机构看法，真到场上，伤病、状态和抽签都能改写剧本。西班牙这几年青年才俊井喷，被看好不意外，但世界杯从来不缺冷门，赛前被捧多高往往不等于最后能走多远。说到世界杯，英格兰到底是不是输在图赫尔手上，这段时间吵得挺凶。提一嘴，大赛成绩归到主帅一人头上，本来就容易简单化，但换个角度，教练的排兵确实决定了上限，图赫尔带来的战术变化到底灵不灵，不是一两场能下定论的。 舆论的耐心和球队的磨合速度之间总是有落差。聊起世界杯决赛级对抗，法国完败西班牙，不少人把原因归到一个字上，节奏。这事儿说起来，顶级较量拼的就是谁先把对手带进自己的节拍，慢半拍就满盘被动。法国那边一旦被西班牙的传控带着跑，身体优势就用不上，技术流的回归恰恰说明现代足球对控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说到英阿大战，有一项数据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胜负可能要有点球来见分晓。顺带说一句，点球大战永远是最残酷也最戏剧化的结尾，再强的球队到了十二码前都得屏住呼吸，门将和心理素质往往比脚法更关键。这种把胜负交给运气的瞬间，也是世界杯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属于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中间挺热闹，咱们挨个看。先说电视剧这边的一桩热议，32岁的胡一天在新剧《天才女友》里演16岁高中生，被不少观众觉得半梦违和。聊起这个选角贴不贴合角色，一直是国产剧的老话题。年龄差一摆出来，观众的代入感立刻就打折。尤其当剧情要观众相信角色是校园里的少年，演员的气质和经验如果压不住，盗墓里的出戏就没法避免。说到电影市场，蜘蛛侠新作《崭新之日》势头很猛，票房已经突破3亿，在暑期档里口碑和体量都跑在前面。这事儿说起来，超级英雄片想要回暖，靠的就是这种既有视效又有叙事诚意的作品。当观众看得出主创在认真讲故事，而不是只堆特效，钱包和口碑就会同时给出回应，暑期档的头名也就坐得稳。提一嘴上班族题材的续作，年会不能停。二，今天正式上映杭州站路演，整活不断，把打工人的共鸣又拉满了一轮。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类职场喜剧能火，是因为它戳中的是普通人最真实的情绪，加班汇报职场关系这些日常切面，一旦被夸张又不是真的搬上荧幕，观众笑完之后其实是在笑自己。说到芯片定档，八仙曝光了一起上的战斗海报，凡人集结要去赴终极决战，加上影片上映17天，累计已经冲到11亿多，热度还在线上。顺带说一句，神话 IP 能不能讲出新意就看这一波了。国产动画对经典故事的再开发一直不缺观众基础，关键在于叙事能不能立住，而不只是把熟悉的名字摆出来。聊起即将上映的惊喜，电影偷偷喜欢你发布了夏日恋恋版预告，锁定七夕档，准备让观众在盛夏解锁一场暗恋。这事儿说起来，七夕向来是爱情片的兵家必争之地，定在这个节点，心思再明显不过。夏天本身就容易让人对甜甜的恋爱故事上头，卡准档期就是卡准了观众的情绪窗口。说到大片质感，《奥德赛》首映直接造就了一波荧幕神话，诺兰带着主创揭秘幕后，那种沉浸式的巨制规格让不少观众直呼值回票价。提一嘴，诺兰的片子从来不怕长，怕的是你不够沉浸。当他用实拍和宏大叙事把观众按在座位上，影院相对于流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就被证明了一次。说到情感向芯片，《想你了》上映18天，累计票房已经到了1.63亿，凭借细腻的情感叙事稳稳收住了观众。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类不走大场面路线的片子能跑出这个成绩。

记，说明情感共鸣依然是硬通货。当故事能让人想起某个人、某段遗憾，票房就不仅仅是数字，而是很多人愿意为情绪买单。聊起综艺，棒球黑马综艺《超棒的我们二》发布了全员信息版海报，第二季的阵容和玩法开始露脸。这事儿说起来，运动类综艺能把专业和趣味揉到一起，观感往往比纯棚内聊天更有劲。当嘉宾真的下场挥棒、跑垒、笨拙和热血都是真的，观众吃这一套，综艺的生命力也就有了。说到悬疑向电影，痴迷上映11天，累计票房已经破亿，靠着层层递进的剧情张力吸引了一批观众。顺带说一句，类型片只要节奏不掉链子，后劲往往比预期更足。悬疑最怕的是前面吊胃口，后面塌房子，而这部能稳住口碑，靠的就是把悬念一直攥到最后一刻。说到动画和合家欢，功夫女足上映24天，累计票房已经到了 21.68 亿，把功夫和足球的结合玩出了新花样。提一嘴，这种脑洞型动画能跑出这个体量，说明观众口味比想象中开放。当功夫的拳脚遇上足球的脚下功夫，混搭本身就制造了记忆点，孩子看热闹，大人看梗，全家都能进场。聊起历史题材大片，三国第一部镇洛阳上映25天，累计票房已经到了9000多万，把群雄逐鹿的故事搬上大荧幕，靠的是战争场面和人物群像撑场。顺带说一句，三国这个 IP 对观众太熟悉，改编最难的不是还原，而是怎么在已知结局里讲出新张力，让没读过原著的人也看得进去，这一点决定了他能不能从同期影片里杀出来。聊起亲子档，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开启点映，小朋友又能跟着汪汪队去救大恐龙了。这事儿说起来，低龄动画的稳定基本盘一直很扎实，暑期正是他们的主场。对家长来说，一部能让娃安静做够时长的动画本身就是带娃刚需，所以这类片的票房波动通常很小。说到剧集热播，都市情感剧《蜜语记》正在热播，凭借细腻的情感线收了不少关注。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暑期剧市场竞争激烈，能靠口碑留住人的并不多，都市情感这条线胜在贴近生活，观众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追剧的镜头就来自这种似曾相识的共情。聊起古装阵营，《佳偶天成》《月灵奇迹》等几部剧同期热播，仙侠和甜宠两条线各自圈粉。顺带说一句，古装剧永远是暑期的常青款，关键在于服化道和节奏能不能立住。当画面够美，感情线够甜，观众就愿意在一天疲惫之后躲进古风世界里喘口气，这也是他长盛不衰的原因。说到电影长尾，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32天还有稳定输出，而给阿嬷的情书上映近百天累计冲到20亿，成了妥妥的黑马。这事儿说起来，能跑出长线的片子靠的不是开局喧闹，而是后劲和口碑。当一部电影被观众自发安利，它的生命周期就会被一次次口口相传拉长，这才是最稳的票房。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

拥有总共一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草，团购更省钱。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你刚发又走了。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戴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戴优雅名媛范，穿职场套装戴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鞋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分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想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山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们也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跌跌，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6: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7: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6: 还有女人。
5: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7: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6: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5: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8: 你后悔， 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便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夜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留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4: 得反应一下，
5: 来到这儿之后，俩人都不打招呼，
4: 啥意思？
5: 咱俩全愣住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嗯，因为今天确实带给大家一些新鲜感。除了老杨没来之外，
4: 也没啥新鲜的，一共就这俩人，叨腾来叨腾去，叨腾到晚上，叨腾早上。
5: 那腾霄来了就不一样啊！那腾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个声线，那属于非常迷人的那种声线。基本上都是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蓬荜生辉。
4: 哎，今天的一天过得开心吗？
5: 对，你就这样子的这个风格主持，然后我也拿出来我个人最擅长的这种声线，为大家带来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就是按这个节奏的话，其实俩人富裕，一个人就可以。因为这个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和语速的话呢，基本上呢会把这个原有的节奏呢就乘以二。你看现在的咱一张嘴说，哎，各位这个大家好，这个欢迎这个各位收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哎，咱们这个紧张忙碌的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啊，希望各位呢在这个下班路上了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不堵车啊。你看这是一个节奏，
5: 话语量太密。
4: 对，如果说换成这样的一个节奏，
5: 是不是就可以你自己上班我走？
4: 对，他就可以给你很多的思考空间，还显得人非常的洋气且有格调，
5: 还
4: 实际上就是没想好下一句说啥。
5: 突然之间就是在我旁边的时候，就是时间就是往后拉了一下，一下来到听朗读。这一档没有什么非常丰富内容。
4: 你说你这就不对了。严格意义上来讲，本来那后的半个小时现在是另一档节目，叫什么加油站来着。是吧？
5: 你还记得？
4: 我记不记得无所谓啊。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看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换一个这个组合呀，他这个感受就不一样，是不是？你跟刚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已经适应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
5: 是。
4: 然后突然间一变，哎，你有点新鲜。你看前上一星期，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哎，这个阴雨连绵，隔三差五的下点雨，
5: 是啊，
4: 天气闷热。但是这一周你看你一上班，今天这个天气明显感觉不一样，你有没有感觉
5: 阳光明媚的？
4: 对，就是今天早上这个一上班的时候，就是麦老师在这节目里都好感慨啊，感慨大概用这个这么黄金的时段感慨了有将近3分钟的时间。
5: 他说
4: 今天呀，就整个人起来之后啊，神清气爽，这个心情特别好，感觉天气都好了。我说麦老师，那今天天就是好，跟你整个人的状态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应该是前一天没喝多，第二天头脑相对比较清晰一些。
4: 哦，有朋友就跟我说外头已经下雨了。
5: 外面又下雨了吗？
4: 那羊就说外面已经下雨了。我没有感觉到啊。
5: 那大爷刚来呀，刚。
4: 我专门把这句咽回去了。
5: 刚从外面赶回来，下雨了吗？当然朋友们先是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雨情都可以分享过来。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是提示一下麦老师，神清气爽的日子也并不多啊。因为他今天在群聊里发了一个郑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的通知，让我节目里先播一播。我必须节目一开始播，不然一会儿忘了。跟大家说一下。
4: 好嘞好嘞。
5: 首先郑州市气象

0: 台2026年8月3号15时下午3点的时候，
1: 要不我播吧，
0: 拦你来，
1: 我播就显得
0: 专业一点，
1: 不是你就感觉你那不真，我跟你说。好，主要是为了弥补一下来的晚，你知道吗？我表现一下
0: 专业的播报、啊。
1: 好，跟各位这个做一个这个天气的这个提示啊，这是郑州市。噔噔
0: 噔，给你配点电乐，你也不愿意。
1: 这不一般的这儿都有赞助，你知道吗？
0: 来，
1: 是吧？牡丹花田提醒您，知道吗？啊，这个郑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5时啊，今天下午刚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6个小时，郑州的这个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呢，将会受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风力呢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呢会有8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居民在家里咱们关好门窗啊，妥善的安置室外的这个悬浮物、悬挂物，同时呢咱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也尽量啊避开像这个树木啊、广告牌啊等等啊。另外呢，这个各位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出行的话呢，咱也提前的做好这个路况的这个规划，保持好合理的车距，安全行车。
0: 是的、该收衣服也收好衣服。基本上把麦老师交代的这一茬给播完了
1: 啊，
0: 就不知道大爷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好多事儿记不住。你要是不把这些能记住的事提前安排了，
1: 你说的
0: 基本上就不会再安排了。
1: 太是那个了，
0: 是。
1: 今天下午大概在北京时间下午13:30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柯老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还记得吧？下午替老杨的班。
0: 大爷基本上在4:30的时候回了我。记得
1: 当然记得。
0: 不过睡过了。
1: 对，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啊、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不得不服老呀。又有的时候那个血脉慢慢的就觉醒了、有一些生活的习惯慢慢的就靠近了、包括一些审美也慢慢的靠近了这种中式审美。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正好趁着大爷也在、节目也显老气的时候、跟大家聊聊。
1: 那你这个还是适合跟老杨聊。
0: 老杨年轻一点，
1: 老杨比我年纪，他比我年纪大、他比我年纪大，我长得老，但他实际老，你知道吗？这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吗？人家这是老师呢，你知道吧？
0: 趁着这个
1: 一会儿我们电话连线杨毅、
0: 比杨毅年轻一点的大爷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来聊聊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自己血脉好像开始觉醒了？也想问问朋友们，你们血脉究竟觉醒到什么程度了？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
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血脉觉醒啊，我觉得是大家这个一个噱头。其实实际上这个噱头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就是原本那些啊，这个我们可能还欣赏不来，还不习惯的，随着你的阅历逐渐增加，
0: 哎，
1: 你慢慢开始主动去寻找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审美达到一定。
1: 您上年纪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会
0: 嘴巴倒不过来，
1: 出现这个脑电波信号和肢体器官呢这个配合的有时候不那么默契的事情况，
0: 稍微有的时候想表达的东西有点没表达清楚。
1: 你让我
0: 喝多有时候也会这样。
1: 你中午也喝了？
0: 我肯定是清醒来上班的啊。
1: 我们都是喝了咖啡来的啊。我这个说到这个，我真是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位我们的同事，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我也不知道屏蔽你没有啊。
0: 你这话说的，我高低我去翻查一下。
1: 你也可能你都没有人家微信是吧？
0: 他的名字叫
1: 不能告诉你，不合适是吧？这是。这个拍了几张啊，这个非常优美的这个风景图，哎，有这个荷花，有荷叶，有蜻蜓落在荷叶上，然后呢下面就另外一位我们的这个共同好友在下面留言，你终于还是到了拍花的年龄了。我们那位同事非常的倔强，在下面回，你看除了花我拍了不是还有蜻蜓了吗？
0: 开始拍鸟了，能理解。再过一段时间基本上会选择一个高配的尼康相机、那种专业的那种大的那种镜头、往上一架。这就像佳宇，我觉得佳宇平时就喜欢摄影，而且佳宇从一开始
1: 就
0: 选择了尼康，一开始就拍花。他早都跟我说了，年轻人少走弯路，一步到位，直接去拍鸟，我觉得特别好。 当然有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们的血脉觉醒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头像有没有换成荷花，
1: 哎，
0: 名字有没有换成什么出水芙蓉之类的，嗯，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臭蛋盒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要提醒一下腾霄，
1: 哎，怎么了，
0: 说腾霄你最好做一个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
0: 接下来呢即将面对的是有五个晚高峰的节目，加起来大概是十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哦，
0: 他说那个没啥大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1: 嗯，您说这个太是那个了，就尤其是什么呀，就是忍忍就过去了，这个话呀，真是就显得真是就是自己人呢，才给我这种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啊。
0: 也不一定，
1: 嗯，
0: 也不一定能过去。
1: 你放心，
0: 也可能是过去的，
1: 就过去了。我是做好了这个准备的啊，这个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咬咬牙就过去了，
0: 是
1: 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七夕呀，马上要到来的时候呢，您别让它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0: 是
1: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浪漫的节日，
0: 如果你没准备好礼物的话，
1: 嗯，
0: 那确实过不去了，
1: 是，
0: 所以说提前安排好，提前准备好。朋友们现在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五件套的这个礼盒，
1: 哎，是，
0: 我个人非常喜欢，
1: 嗯，
0: 因为从头到尾都把我的护肤全过程包揽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正常买雅诗兰黛一件可能就得1000多，
0: 是啊，
1: 今天这个五件套这个价格，我认为啊，这个已经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意外和惊喜了。
0: 咱们首先说价格吧，既然你提到这个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朋友们可以先回复礼盒，先抢着单，因为今天所剩库存不多了，早上好像很多朋友都在抢单，
1: 对对对，
0: 大爷也抢了两单，一单送给嫂子，
1: 你这我可能就真过去了，
0: 一单一单别管那一单了啊，跟大家说说价格，今天到手一整套只需要799块钱，
1: 是
0: 而且雅诗兰黛大品牌了
1: 啊，真的是，
0: 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新版的五件套，
1: 嗯，
0: 像是里面包含了10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
1: 嗯，
0: 这个是属于打底修护的，
1: 对对对，
0: 像是有些朋友说我那个想什么什么抗老啊，
1: 嗯，
0: 或者我的脸上有一点泛红啊，有点暗沉呀，你用它都能帮你按回去。
1: 就正常你要是咱都知道啊，这个小棕瓶呢可是赫赫有名，你正常去专柜买就这100毫升小铜瓶，它得1000多，所以说其实咱799啊，这后头基本上咱都算饶的了。
0: 对，后面还有这个15毫升的眼霜正装，
1: 抗蓝光的眼霜。
0: 对，
1: 啊，
0: 这个像是过了25岁，像大爷这种45的也得用啊。还有近
1: 老杨那种过了45，
0: 净颜洁面也得用啊，包括把脸上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多、出油多，
1: 是
0: 洗完它清清爽爽，关键是洗完之后脸不会有任何拔干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里面呢还包含了一个智颜面霜。
1: 75毫升，
0: 是的，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也不垮了，也不干瘪了。
1: 对，
0: 包括还有原生液200毫升的正装，把水润感直接灌到我们的肌肤里面。
1: 对，
0: 其实这个五件套基本上把你护肤的全流程都包含到了，
1: 一整套全流程799，您能拿到的是小棕瓶，然后抗蓝光眼霜、智颜面霜、原生液，还有一个洁面。尤其是咱就知道马上这个七夕了啊，这个七夕呢，其实呢，这个咱说也是一个这个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了啊，您甭管是送女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啊，或者咱就直接犒劳犒劳自己，
0: 送自己啊，
1: 对吧？大牌硬盒分量十足，而且给大家专门做了一个七夕的限定的礼袋，
0: 是
1: 啊，还是刚才跟大家说那句话，咱就单算那100毫升的小棕瓶，正常你买就得上千。
0: 是啊，今天一整套才799，5件啊，所以说非常划算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需不需要都得囤，这波不囤就觉得亏。
1: 是您这个回复的关键词再跟各位说一下，叫礼盒。您甭回那个雅诗兰黛啊、套盒什么套装啊、什么礼物，这边都就礼盒，就这俩字儿。
0: 是的
1: 啊，您回复礼盒799，直接拿走5件。另外呢，您加我们客服的话呢，再下单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是，
1: 哎，这个性价比可以说很高了。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了。
1: 对对对，
0: 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库存可能说没就没了。
1: 是，
0: 早上的时候也不知道腾霄和小麦就是为啥能卖那么多货，
1: 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带货能力。
0: 现在库存不多，反正
1: 是
0: 是
1: 是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晚上啊，这个万一这个销量没有这个早上好呢，那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大家是都是冲麦老师面子买的，跟我没关系。
0: 你叫你来晚高峰的时候是带来一部分的先进经验，
1: 我这人是
0: 和一部分的销售提升。
1: 我是真诚，我这人是真诚，对吧？就是如果说这个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大家能够回复一个礼盒到微信平台，把这波优惠咱先这个占住了啊，您就可以直接799拿走雅诗兰黛的这个5件套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可以放心下单。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领券下单了。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10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8: 对呀，对呀，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7: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8: 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7: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8: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7: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8: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7: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8: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7: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8: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7: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8: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7: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 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8: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7: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离句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8: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7: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

0: 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1: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身体结构不适合，对吧？
0: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1: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哎，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件事呢，让人觉得突然间血脉觉醒了？不二，我觉得人家这个说的非常的中肯，
5: 他已经觉醒到一定程度了。
4: 对，
5: 来，
4: 他说有一部分确实是血脉觉醒，
5: 嗯，
4: 有一部分确实也是血脉三高。建议啊，您这个这个平时在饮食习惯当中啊，
5: 嗯，你注意、
4: 这个、
5: 注意吧，
4: 戒烟限酒，少糖少盐。
5: 对
4: 啊，你看咱各方面的这个知识的积累的还是比较驳杂的，
5: 也能感觉到大爷估计也是就是。也是在生活当中啊，运用到了一些。
4: 我至少就是一般，你看大夫就给出这个健康生活状态，真的就是基本上说，你看管住嘴，迈开腿，戒烟限酒，少糖少盐。
5: 嗯，
4: 我是基本上能做到什么呢？
5: 嗯，
4: 我在戒烟限酒这一块儿，我是非常自觉的，我都可以忽略。但凡是有时候我去看病，比如说什么亚健康状态，大夫一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中年男子，一般的都会给建议，哎，平时这个别抽烟啊，这个烧喝酒，我是放心，这一趴可以过掉。
5: 毕竟酒量不好嘛，喝不多，
4: 是，
5: 顶多两瓶。
4: 是，但是呢，我在管住嘴、迈开腿这方面呢，确实是需要这个有极大的这个自我反思的，
5: 稍微有一点欠缺。
4: 那是，所以说实话，就是咱说啊，这个你的这个身体状态啊，实际上真的是这个第一要务。而且现在我经常在节目里，我跟大家聊，我说这个身体状态其实不只指啊，不单单指你身体状态，还有你的这个心情。就是你要，我们要做到什么呢？这个身心健康愉悦，
5: 是必须要让自己开心的。
4: 说实话，就是很多时候咱说所谓的血脉觉醒，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更多的是让自己的心理心情上愉悦。
5: 所以说上次的时候，上周的时候我就教大家嘛，就如果说但凡工作里受点委屈了，或者生活里有点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呢，就随手拎起两个酒瓶子，然后你就夹在嘎吱窝下面，
4: 然后出去找一个人给他收了，五毛钱一个，
5: 就是你使劲夹，夹到一定程度，双手都发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长呼一口气出来，基本上能把你的那个郁气稍微呼出来一些。正经教给大家的一些疗法。
4: 哦，还真是。
5: 当然，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你就拿这两个酒瓶子，你去耗，不是，你就你那个把酒一打开，你喝下去，可能也是一个方儿。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这个，但凡这个在养生方面有一些见解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养生的思路。
4: 对，就是你要说这个所谓这个血脉觉醒，是不是就真的逐渐开始关注这种养生方面的这个消息了？
5: 是啊，
4: 是不是？
5: 我是开始关注了。毕竟我觉得这个身体健康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因为有时候我不关注啊，这个大数据也老给我推，
5: 对，
4: 是不是？
5: 开始吓唬你。
4: 对，一般给我推的都是这样的，就是。人到四十岁能不能做到以下三点，来看看你现在的实际身体状态如何。
5: 能听出来大爷这会儿已经死
4: 了。就是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开展啊，一个方法来检验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到底是不是符合你现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健康标准啊。
5: 是这样的，
4: 基本上都是这样。
5: 所以说像大爷就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啊，并且除此之外我还是这个提醒一个年轻人也该注意的，就是不能常熬夜。
4: 那对，
5: 说给大家也说给我自己听。

0: 现在还没有实践。
1: 主要是自我反省一下。
0: 反省一下，因为我最近也是老刷到这样子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嘛。嗯、然后就有医生说，睡觉要守住两个底线、嗯。然后说睡眠问题对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哦，那倒对。
0: 它里面就是其中列举了九个身体上因为这个长期熬夜会导致的变化。
1: 突出特点就是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
0: 你这是最简单的。
1: 对，
0: 跟你讲啊。你知道更可怕的什么吗？嗯，就比如它里面说容易冲动。
1: 这个俗话说呀，起床气啊，嗯，就是这样的。
0: 是啊，
1: 你就发现人在这个睡眠质量不高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情绪上的波动。
0: 我就发现我经常容易冲动消费，嗯，一怒我就买买买，太冲动了。有的时候那个这工资都没发下来，嗯，一下就冲动了。
1: 就应该把淘宝卸载了。
0: 没办法，现在抖音也好买，嗯，偶尔登录小红书想发一篇笔记的时候。嗯发现下单了三件衣服，
1: 你别说这，我前一段还买了个6块钱的书，买完之后那个上当。
0: 最近我也买了不少书，嗯，认为自己会阅读，嗯，冲动了，冲动了，确实冲动了。而且呢，就是说长期熬夜还会有什么变化呢？嗯，比如说就是会经常吵架。
1: 哦，还是情绪的事儿，
0: 特别是夫妻之间。嗯，你注意点吧，反正我这边还单身好一些啊，但夫妻之间更容易动怒，因为经常见面嘛。
1: 我至少是这个内部矛盾。嗯，你像这个，有时候万一你要跟同事一吵起来就不
0: 太好，跟领导隔气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下就影响我接下来的这个工作。
1: 是，
0: 包括呢也提示大家，这个要早睡嘛。嗯，包括第三点还有什么呢？
1: 啥？
0: 容易健忘。
1: 这个太正常了。我现在有时候都不是提笔忘字的事
0: 儿。我现在偶尔也觉得这个健忘啊。他只是晚睡的原因吗？
1: 哎，你刚才说啥来着？
0: 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吧，嗯，包括呢还有第四点，嗯，饥饿感很强，哦，睡不够的话容易影响瘦素和生长素等激素，嗯，就增加大家对食物的一些渴望。
1: 所以就是你看很多的这个健身博主啊，人家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也别天天老想着自己这个吃什么这个减脂餐啊怎么着的，嗯，你要是能让自己真正做到早睡早起高质量睡眠，其实就能很大程度上呢，帮助你做好这个瘦身减脂。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休息比健身更重要一些。嗯，包括呢，这个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嗯，第五点啊，嗯，笨手笨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肢体不协调，嗯，容易摔跤。
1: 有时候是这样的，
0: 一摔跤，嗯，领导还不批假，领导说你来上完班你再回家。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哦，
1: 怪不得老姚那次摔跤为啥非得捞着我一块儿，我是个人证。
0: 是，包括还有第六点，嗯，更容易走神儿。比如你开车的时候，嗯，你错过了路口，忘记转弯了，嗯，你上班的时候，你上班走神是正常的。跟大家说，上班走神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正常的，咱们这个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容易不集中
1: 啊。对对对，
0: 这可能和睡眠有关。嗯，包括呢，缺觉的时候还容易导致总说一些陈词滥调。哦，人更容易口齿不清，爱说一些那种单独的一个故事翻来覆去的倒过来说，这个是什么呢？睡眠不足和喝酒太多的时候容易引发的一些情况。
1: 刚才在前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呢 QBB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了啊，您稍微回想回想就能感受得到，他确实是很缺觉。
0: 没事，然后第八点就容易一句话读两遍。嗯，你比如说看书的时候，你一句话翻来覆去看两遍，为啥呢？因为看完一遍忘了，没有集中注意力。前一遍，哎，刚才说啥来着？
1: 这说的是我上学时候的我，是吧？
0: 再倒回来又看一遍。还有第九点，睡眠不足，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实在太困的时候，容易倒头就睡，就是很正常了。
1: 这是纯缺觉，
0: 这是。对，这是专家研究出来的九点。嗯，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啊，嗯，其实在这里面我肯定是占了好几点的啊。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到一定年龄了，咱们该睡，嗯，早点睡觉。而且专家也说了，嗯，就是基本上成年人的入睡时间底线是。
1: 啊，不晚于
0: 23点，
1: 就是23点。
0: 你一般几点？
1: 23点。
0: 你一般我是
1: 那是我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0: 对，啊，大概在我晚上凌晨1点的时候，打开王者的时候，大爷都在双排，打得正火热。当然也提醒大爷，因为你早上是要上早班的，一般情况6点就要起床。你如果1点还不睡，你6点就起床，你的睡眠时间太短暂了。因为专家也说了，睡眠时长啊是不能少于6个小时的。
1: 所以你知道为啥？就是我。

0: 看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啊，就是我这个早上的节目和我这个晚间的节目，我这人状态是两个人，
1: 精气神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明显高于早上的状态。如果说你要是给我放到深夜节目，我跟你讲，中原上空独一份儿。
1: 你这样子，你把听冷读再拎起来，你把听冷读拎起来之后，你到深夜大概10点左右的时候，你打开，
0: 那才是我的舒适区。深夜节目，你知道吗？
1: 我不信你有心情上，那会儿是上分的好时间呢。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这个健康是一方面啊，也大家对照一下，可能有很多朋友一对照完之后，发现自己经常熬夜也有里面的几个症状了。那你建议早点睡，反正建议在这儿了。
0: 建议是这么一个建议，
1: 听
0: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自己把控吧。
0: 但很多时候确实有时候你忍不住，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个咱特别能理解，就白天一天，包括晚上回家这个时间，你真的会发现它确实不属于你自己。白天你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呢交给了这个单位，交给了公司，
1: 是。
0: 晚上这个回到家之后呢，你又把时间呢又要交给这个家务和亲子教育，是吧？然后真正到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可能真的就得10点钟甚至11点以后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这是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的一个节奏。
0: 你真的是，你就像，而且在咱有时候你在摊上几个这个工作很兢兢业业的同事，你应该经常也会接到这个晚上9点多、10点多，快有时候快11点。这个麦老师哭嚓一个信息发过来，
1: 工作的这个紧急需要做的事情，
0: 你又不能拉黑他，是吧？
1: 喂，麦姐啊，
0: 喂，你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呢，一种血脉觉醒是什么呢？就是不说假话，
1: 对啊。但是大爷，刚才你说那一个正常的那个生活流程，是很多人到中年之后无奈的嘛，所以说只有晚上的时间留给自己。
0: 是啊，
1: 但你不一样呀，你中午就开始打王者了呀，你不记得了？下午2点之前，
0: 那个都是上分的好时段，你知道吗？
1: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啊，你哪一刻发现自己血脉觉醒了？
0: 哎，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当然，大家有那种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都一遍分享过来。因为也相信，就听我们节目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差不多觉醒，
0: 是
1: 到年龄了。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血脉觉醒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本你可能不太接受的，你现在突然间觉得，哦，好。就真的是好。你比如说这个，像麦老师他经常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不咋了。
1: 他年，你行，你说今天这期节目上完了之后，明天你还回早上吗？
0: 我刚说啥？曾经啊他就不喜欢钻石黄金。
1: 是啊，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对啊，
0: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钻石黄金类的饰品，
1: 整个人买了好多，
0: 对不对？
1: 耳朵上戴一排，
0: 是
1: 已经没有多余的耳洞了。
0: 对，
1: 最近说想去打耳洞，
0: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血脉觉醒了，还是因为咱有这个培育钻有这个优惠，他买得起了，是不是？
1: 有可能就是这个钱包确实合适了，但确实也好看。朋友们，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有些男生说我送什么礼物呢？不知道该送什么样子的东西。有些男生确实是很迷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培育钻的一个七夕专场，
0: 是。
1: 朋友们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你首先进来看一看啊。
0: 对，
1: 因为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有朋友就说培育钻，那我不得去高低买个天然钻吗？买得起吗？不是，不应该这样问朋友。
0: 你应该问我，知道吗？你问我，你说你买得起吗？我说买不起呀，是吧？
1: 因为天然钻它确实，首先第一价格是非常贵的
0: 啊，确实。
1: 其次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培育钻和天然钻。首先呢，它们的化学成分都是纯碳，
0: 对，
1: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折射率、火彩呢也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他说的区别在哪？区别首先，天然钻是野生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0: 对。
1: 那培育钻呢是养殖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把它这培育在这样子一个这个环境模拟自然环境把它培育出来的，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就出来了。
0: 但本质上没有差别啊，本质上都是真钻石，就肉眼你是看不出区别来的。它这个可能你要非得说它价格在哪儿，这个区别在哪儿，那就是价格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因为天然钻刚才也说了，它价格确实非常昂贵啊。那培育钻相对来说价格是便宜非常多的。
0: 哎，
1: 那我们的主持人大文当时呢就直接去到这个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
0: 对，
1: 去亲眼见证了一下从石墨到钻石的一个全过程。
0: 是，
1: 感受了一下我们中国制造的实力，
0: 是
1: 这个品质非常硬。

0: 价格也非常亲民，大家随随便便都可以实现克拉自由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可以先挑着，因为款式太多了。
1: 对，款式多，您可以先选着，因为选款式这个事儿呢，可能还大家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一个钻石到微信平台，然后您选着款式，我们大概给您介绍介绍现在我们的这个货源和价格。
0: 是的，
1: 首先一点，我们的这个货源是源头工厂的一手货源，没有中间任何的拐弯环节，就是什么品牌溢价、中间商啊，这个柜台租金，我们全都没有，
0: 都没有。
1: 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到的专柜的五折价钱给大家拿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商城的给到大家的一个补贴，这个补贴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就是您买一件给您减200，买两件给您减400啊，而且有非常多的这个款式，您可以发送这个钻石到微信平台先看看。当然我们也有几款我们主推的，觉得这个既显贵气啊，价格也合适的。
0: 是，比如说这个 S925 银满
1: 钻
0: 的一个
1: 圆形手链。
0: 对，这个圆形的手链给大家说，因为它整整用了1克拉的培育钻石的一个满钻镶嵌。
1: 是，
0: 这个手链看到之后确实谁看到都心动啊。
1: 对，
0: 因为它25颗围成了一圈闪亮的一个圆弧，很亮，完全对对对，就完全不输那种大牌几万，我甚至看到一些大牌卖几十万啊，就同款的手链，这个确实很漂亮，而且你那个手腕不经意间你稍微抬一下手，你给别人递一张纸，递一杯水，那个高级感，
1: 那都不是不经意。文姐买了这个以后，你看
0: 非常经意，
1: 你看她开会从来都是双手架起来在桌子上做思考状，
0: 非常高级，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都看不清文姐的长相，但先看到那个钻，那直接聚焦在那个手链上面，
1: 对，
0: 非常漂亮。当然不用说这种顶奢品牌，因为我之前看了就是几十万的都有啊。那咱们就只说这个培育钻专柜有2000多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七夕福利专场，我们的券后只要999，欢迎朋友们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一下。
1: 是，
0: 包括呢这个还有第二款也是
1: S925 银的6爪圆形耳钉，
0: 就他个人很喜欢的，因为他觉得他戴耳钉非常洋气嘛。但是他之前去买的那个只有20-30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已经非常贵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每只50分，
1: 对，
0: 2只1克拉，
1: 这一对就是1克拉了。
0: 对，然后圆形的钻石非常显大，它是那种非常经典的6爪镶嵌的这种形式，就是你配任何衣服都很好看，既有存在感，又不是那种很浮夸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一眼你看过去，你就是。这个人他有点东西，就这种心情。专柜价2600，今天我们七夕专场，你券后只要1299。
1: 对，其实只要一个线下的零头啊，您就拿到这1克拉的这个耳钉了。这个您发送钻石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
1: 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咱说是硬货了，就是1克拉圆形钻的吊坠，再送您一个 S925的银链子。
0: 是的，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因为有些朋友就说我要弄整套的嘛，比如说有些那种高级的场合，
1: 是
0: 年会，早几年我们还有年会的时候，
1: 先拿出来镇场子，
0: 你穿上那种晚礼服的时候，你戴上这一套，非常高级。
1: 是，
0: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我平时穿嘛，我就穿个那个 T 恤，我戴一下。就是很休闲，但是又很老前锋的感觉。
1: 说实话，就现在就是咱就包括装修，其实咱就说这几年叫什么轻装修重装饰，
0: 是的，
1: 对吧？轻硬装重软装，其实我觉得就
0: 点缀
1: 搭配其实也一样，
0: 是的，
1: 就是你随随便便可能一件这个经典款的 T 恤。但是你要想彰显自己的品味和气质，您在这个配饰上稍微一点缀，马上不一样。
0: 是
1: 不是？
0: 你看我今天虽然穿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黑 T， 但是我这装饰，从耳朵到手指到项链，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就为了这一趴，刚刚专门把外套换下来了。
0: 就是什么？这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小饰品能提高你的精致度
1: 啊。那倒是。
0: 那为什么有些博主穿同样的衣服，有买家秀、卖家秀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人家搭配上面的一些小心思。我现在学会了，我现在精致度整个人往上拉了好几个 level。所以说，朋友们平时在饰品当中，我觉得配这个不同的衣服，你搭配不同的首饰，其实是不一样的心情，而且搭配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朋友们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而且也跟大家就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钻石呢，也跟大家说了是中南钻石嘛。然后所有的不管你买的手链、戒指、项链、耳环，我们都配有国检证书，
1: 是一物一证。
0: 是的
1: 啊，而且还给您那个礼盒礼袋。
0: 对，这个你不管是拿去送人还是自己留着，你自己至少拿的证书之后，你心里明明白白我买的是什么，心里有底儿。
1: 对，
0: 而且呢，送人也送得出手，很漂亮。欢迎朋友们 我们在九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并且提醒大家，因为

0: 像大爷一样，就是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啊，过生日啊，
1: 明天你自己上啊，明天你自己上
0: 过生日啊，
1: 你是上个节目是个怪危险的还
0: 对、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她自己给自己买，像我自己给自己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像是一份小礼物一样送到自己的手里、
1: 嗯、是，
0: 关键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有国检证书的，其实你买的时候就像有的时候去那种精品店里买、
1: 嗯、
0: 你也是要这个一两千块钱，但是他没有那个专业的检测报告、
1: 嗯、
0: 你买了就也只是个样式，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国检证书，其实买的时候你更放心一些、
1: 对，因为这个说实话就是咱就说什么行业它也都有这种以次充好的、
0: 嗯、
1: 说实话你看咱说这个天然钻、培育钻，包括还有莫桑钻、
0: 嗯、
1: 咱之前也跟大家上的有莫桑钻，
0: 是、
1: 啊、我们呢去跟大家这是莫桑钻就是莫桑钻、
0: 嗯、
1: 是锆石就是锆石，
0: 对、啊、
1: 是这个培育钻就是培育钻，
0: 是、
1: 啊、这个之间还是有这个壁垒差距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证书其实也非常重要、
0: 嗯、
1: 您可以这个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您来挑一挑款式，然后呢还可以这个领我们的券，加客服好友之后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优惠的这个价格购买到莫桑钻了，培育钻，
0: 培育钻石啊，
1: 价钱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是，
0: 而且就是你有了这个证书之后你也更好的去分辨、
1: 嗯、
0: 当然刚才这个节目当中朋友先回复了钻石啊、
1: 嗯、
0: 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在点歌了，有我们的老朋友杨刚才好像点了一首歌曲、
1: 啊、
0: 说想听飘摇、
1: 哦、
0: 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是因为看到腾霄来了之后点了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没有问题，腾霄都会都是腾霄，
1: 你现在比较时尚的歌我还是也是能唱个一两句的，
0: 对吗、
1: 嗯、对对对对对、嗯、
0: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播过来、
1: 嗯、
0: 或者一些时尚的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1: 嗯，
0: 来查看一下腾霄的歌库在这几个月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更新，
1: 现学我也得把这个场子我也得找回来
0: 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你的血脉都觉醒到什么程度了，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8: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7: 哎、救命啊！救命啊！
8: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7: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

0: 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是。
3: 其实咱们应该原本呢，是在5:30左右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优美动人的歌曲。
6: 你确定就是用这俩词吗？
3: 但是今天稍微拖延了一点啊。但没关系。值得等待，因为刚才我们在
6: 也不一定。不一定，
3: 因为我俩刚才在商量嘛。刚才就有朋友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就说，说我们这是属于这个中年人专场，一下把我们的俩年龄啊。
6: 你这个其实也不对，
3: 往后
6: 就是我说实话，就所以说我这个现在我这个年龄上啊，这个从这个现在互联网按互联网这个划分的是属于中灯这个
3: 老灯，你是属于，你还中呢，我都快，你说吧，老灯。
6: 咱主持人现在本来胜率就不多，再得罪得罪就没什么难搭档。
3: 不多了，反正
6: 就老杨现在休假，我可以这么说，就剩我老哥一个了。男主持人呢，就剩我老哥一个了。
3: 哎，你别说，
6: 所以说你这个我这话给你放这儿，
3: 还真别说，
6: 你们几个你真细致点，我
3: 倒腾不开了，快，
6: 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对我客气点啊。
3: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王大爷。
6: 然后刚才那个 baby 问我说，你给大家唱个啥歌，我说给大家唱个365个祝福。
3: 关键是大爷一直说咱们来点年轻人的歌，别老唱老这么老的歌曲。不管是我提出了说什么咱们唱个知心爱人呐，还是咱们唱个选择呀，大爷都嫌老，最后自己选择了365个祝福。
6: 哎，但是
3: 真不嫌年轻的。
6: 不是，我是因为是啥，我是那人家那歌我特喜欢，就是因为那歌那个寓意好，而且说实话，就是因为紧扣咱今天血脉觉醒啊，
3: 是
6: 啊，就是你这个血脉觉醒的时候，我是真觉得就是你看这个365个祝福，包括这首歌在内的很多那个时代的歌啊，就给我们这感觉就非常的振奋。我现在呢，我就特别不喜欢就那种什么呢，就是那个
3: 情啊爱呀，
6: 哎，就矫矫轻轻了，这不是，我现在就是什么呀，让自己焕发能量场，对吧？这个磁场要强大，对吧？一年有365个日出。
3: 我送你365个祝福。
6: 你这我在咱那一代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流行歌手啊，他是有这个通俗唱法再加上民族唱法这个两种唱法技巧的这个相结合，就是既有民族唱法当中的优美圆润饱满， 又有通俗唱法当中的轻快时唱和亲切。
3: 行，
6: 你像这种，像老杨，他能给你上把这个节目上出这种质感来。
3: 他讲不明白这些道理，
6: 他个学生乐的说的都没有我好。
3: 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就会用通俗和民族唱法。
6: 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
3: 哎，给大家带来这首《私奔到月球》。不懂为啥铺垫这么多，最后咱俩选择了一首相对年轻的歌曲。
6: 因为我告诉你，这首歌老杨唱不了。
3: 哎，在我们众多的歌单当中啊，选到了我们会唱的最新的一首歌曲，发行在2007年的一首歌曲。
6: 我最近其实特喜欢几首很新的歌，我说出来你都没有听过，我跟你说，你知道吧？
3: 那么接下来，
6: 我一会儿我就说出来，我跟你说震震场子呢，
3: 行，
6: 证明我年轻。
3: 来啊，这会儿私奔到月球。但有提醒你没有前奏啊，你第一句你赶上了
6: 啊。你的心很有手了，
3: 慢慢
6: 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3: 还是不行。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看我赶的机车后座的还能说话，
6: 加叙加意
3: 吹着

0: 也就我了，其他女主持人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听听他们谁还能夹住。也就我了，大爷。
1: 你以为这歌男生不夹吗？你要不正常不夹一个，我给你唱一个啊。
0: 那你来。
1: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
0: 让双脚去天空，让我们去感受。这是我的原声啊。
1: 那一路的成功，那一座纯真的感动。有没有腾格尔的感觉？
0: 确实显老气，我跟你讲。

0: 我唱365个祝福吧，好吧。
1: 我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一首《蒙古人》
0: 您这样的，你一会儿唱《胡夜》，那个也符合你的那个年龄和你的质感，咋样？
1: 我就问，就放眼私家车999，还有哪个主持人能在阿信和腾格尔之间自由丝滑转换？
0: 很难找到这么就分裂的主持人。
1: 老杨他也不行，我跟你说，话给你放这儿。
0: 对，刚才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显年轻的歌曲，
1: 腾格尔和陈绮贞的合唱。
0: 对，私奔到月球。朋友们，我看看有什么点评吧。首先，托达斯从一开始就抓到了这首歌的重点啊。
1: 什么？
0: 他说真的难为二位了。这假字音，这。
1: 这首歌其实男生可夹了，
0: 男生其实还好，我唱的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首歌曲我唱的丝毫不费力，因为我自己原本的声音就是很甜美，很圆润。少女感极强，
1: 避雷针你上节目，我就害怕这块这 P 歪了，你知道吗？
0: 就是我自己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夹的感觉啊，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了这种甜美的声线了，但这个王老师这边确实是费了点劲，能感受到。
1: 你说这好不容易来上一次晚高峰节目，我得炫技，你知道吗？我得炫技，咱还可以唱那个什么，这个这叫什么？腾格尔翻的这个张韶涵那歌叫什么？
0: 叫105，那不是张韶涵，那是阿四的。
1: 哦，那个
0: 105度的矿泉水。
1: 一头的九龙的美丽的天，二月六的阳光的美丽耀眼，二头的九龙，就这个，
0: 一会儿就唱这个啊，商量好了，好吧，也是一首新歌。
1: 一会儿我会被投诉啊，我说的。
0: 这个本节目啊，这个里面这个该投诉谁，就具体找具体人啊。不，节目组不承担任何责任啊！完了之后 ，BOA 也说，他说王老师一个人唱出了双声道
1: 啊。
0: 他说原则上这算不算裂播呢？
1: 那不能算，
0: 这不能算。
1: 我们这算是这个叫精心编排。
0: 是的
1: 啊。
0: 然后预言也在提示了，说那个腾格尔唱的是《隐形的翅膀》
1: 啊。对对对嘛，我就是这首歌嘛。哎，这歌怎么唱来着？
0: 噔噔噔噔。
1: 哦，想起了，我终于。啊的，
0: 谁要跟你起这个头啊？
1: 东方都开了啊！主要是那个胸腔和头腔的共鸣啊，再加上一些鼻咽腔的闭合啊。
0: 咱们节目一开始是谁说让王老师忍10个小时的？真的是不考虑我，我这边就没有一点承受的那种压力和悲痛。
1: 我是连唱一个星期腾格尔，你说下周就不给我搭档了。
0: 完了之后呢？
1: 我还可以唱李宗盛，你知道吗？这想得却不可得，这那都可以。韩磊，我为什么还在等待？都行。
0: 听说就是之前你来替老杨，你跟我搭完回去之后说你再也不唱歌了。
1: 对，
0: 我这会儿感觉不是这个效果，我觉得你挺热爱音乐。
1: 我回去闭关修炼。托达斯还是说到，哎，爱不爱我这歌我也喜欢你。
0: 爱不爱我？
1: 找个理由。你看咱这是吧？那小烟音，让我接受啊，是吧？
0: 之前听众提过很多次意见，说能不能把唱歌环节取消了？我从未考虑过这些意见，今天考虑一下，我觉得再把这个唱歌环节看
1: 咋？我不深情吗？我这
0: 情况
1: 对不对？
0: 取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人一旦就爱上一件事物的时候容易疯狂，我的感受
1: 呢，人一旦魔障之后你就别理他了，你知道吗？
0: 很难控制，你知道吧？但没想到这个大爷来到节目当中之后对音乐是执着到这种地步。
1: 你没办法，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热爱，
0: 就连音乐科班的老杨现在都、
1: 你说实话，这是我呢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小学校级合唱团医生部前排的选手啊，我还是有一些音乐细胞的。
0: 你要说这，我还是我们学校鼓那个什么交响乐团，五号
1: 送盒饭的
0: 里面那个吹单簧管，合唱团唱二声部女高音，是开玩笑，谁不是呢？在学校都是佼佼者，在音乐上面更是有卓越的贡献。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啊，这个都还是有一些高光时刻的。
0: 爸爸，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悠着点点吧，反正
1: 我们选自己会的啊。
0: 当然，
1: 这个跟各位来这个交流。
0: 是的，当然朋友们那个也欢迎互动话题，别听完歌曲之后忘了我们话题，再问大家血脉觉醒到啥？
1: 是换台了，
0: 血脉觉醒到啥程度了？七八个圈说，他说我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听凤凰传奇。
1: 哦，
0: 他说以前我年纪小，我不懂啊，那时候我觉得土，怎么那么土呢？当时想着，但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 气血满满的歌曲啊。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雅即是俗，俗即是雅，
0: 是
1: 雅俗本没有高低之分，它只是在你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环境当中啊，你会发现哪个更符合你的节拍和节奏。
0: 是啊，
1: 其实你看，说实话，就早些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凤凰传奇有一首歌，
0: 叫做《
1: 荷塘月色》。
0: 嗯，这我唱的好。
1: 对，但我那会儿我跟谁说我喜欢这个喜欢《荷塘月色》，都被这个我同学嗤之以鼻。
0: 嗯，
1: 我说这歌咋了？
0: 他们不懂高雅。
1: 对呀，我说旋律优美，
0: 不懂艺术，
1: 词这个意境这个恬淡，
0: 是
1: 对不对？我想这一儿
0: 在你的和你广告你切一下。别把广告弄
1: 那不能，但不能，那就绝对不能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不用怀疑自己的品味，
1: 是
0: 特别是在音乐上的品味。有些朋友听我们节目听我们的歌声的时候自卑啊，习惯把那个车窗摇上，习惯把耳机戴上，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1: 对，
0: 等到一定年龄之后，血脉自然而然就觉醒了。
1: 是
0: 你总有一天你会为听我们的歌而感到骄傲。
1: 对，
0: 肯定是这样。
1: 我说实话，我觉得凤凰传奇我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也很喜欢。
0: 哪首？
1: 那个歌叫什么呀？叫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奢香夫人。奢香夫人，说实话，你就真的你就看这个人家是来自于啊这个一个民间的这个传说故事啊。而且其实你别看，虽然这个在这个主歌部分，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这个非常有节奏。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歌的前奏啊，以及这个铺垫的这个部分。
0: 今天话题要不然别聊了，一会儿咱接着唱吧。我发现你对音乐还是有一定的执着。
1: 我这个作为这个艺术赏析类的一个节目啊，
0: 是
1: 吧？
0: 感受到了。当然，朋友们这个可以继续点歌，也可以继续聊聊话题，说说你这个血脉觉醒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当然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想买项链，你不用回别的啊，你只用回复钻石两个字，里面的款式非常多。为什么让大家先回着？因为这个你进去之后就知道了，跳花眼。基本上我们给大家能想到的搭配各种这个风格的装扮的这个钻石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也是大家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款式，也是网上热卖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钻石，现在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
1: 是
0: 很划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一物一证，配有国检证书的。
1: 对，说到这儿的跟大家也多说两句，这个是因为这个为了喜迎七夕啊，一年一度的七夕大赛啊，不是这个七夕送礼物大赛啊，这又开始了。其实咱也不是说为了这个标榜什么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要把这个物质上啊这个提升多少，核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被惦记，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既有面子又能够彰显品味又不多花钱的，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培玉钻。培玉钻和天然钻它两个呢在这个化学成分上呢是没有区别的，核心上其实也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价，两个品类之间的价格天差地别。
0: 就有说过嘛，就是类似于一块冰，这个冰可能是在大自然里冻出来的，而这个培育钻呢，就是在冰箱里冻出来
1: 的。河里的冰和冰箱里的冰，
0: 其实都是水，就是这是一样的概念。
1: 是，
0: 他们两个也全都是纯碳啊。
1: 对，
0: 经过不同的这个环境，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本质上都是真钻石。
1: 您可以发送钻石到微信平台，就挑挑款式。我们现在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买一件减200，满两件减400。比如说我们的这个S925的这个满钻的圆形手链，25颗钻石围成一圈，只要999。然后呢，我们的这个S925银六爪的圆形耳钉，两只各50分，一共加起来1克拉，也只要1299。1克拉圆形钻石吊坠啊，这一个主石在中间，简约的这个高端的 S925 的银链子搭配，这个也只要1599。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款式，您可以回复一个钻石到微信平台，挑挑款式，遇见合适的抓紧下单，省得到时候啊这个送礼的时候来不及准备。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 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6: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乌镇走一走。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乌镇特别有名的宏源泰染坊。哇，太壮观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染坊。来到这里呢，你能看见染成各种图案的蓝白印花布，肯定特别眼熟，在《似水年华》的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在这儿取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啊，乌镇人的手工业特别的发达。比如说现在这个蓝印花布，它不仅可以做成蓝色，还有绿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等等等等。你来到这儿呢，还可以亲手做一块，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品。
6: 蓝印花布源于秦汉，兴盛于商业发达的唐宋时期，是一种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古老手工印花之物。那在它上面的图案呢，就是取材于百姓很喜欢的民间故事人物，还有动植物和花鸟组合成的吉祥图案，很简单也很淳朴自然。传统手工艺品在人们的生活中依旧随处可见，而这也恰恰是水乡生活最本真的体现。

0: 现很多和乌字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乌梅、乌桃。乌桃呢就是普通的桃艺，其实我之前很早就听说过呀，来乌镇的西栅有一家乌桃工坊，在这里呢你可以亲自去动手来体验一下制作的整个过程。在这里用心做一次乌桃，让你的心变得细腻沉静，你也就和乌镇更加的契合。在乌镇到了晚上，你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项目就是坐船夜游西栅了。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水面灯火摇曳，在小船上坐着，这个时候呀，万家灯火，一片宁静祥和，沿着小巷往前走，踩着青石板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很孤单。你不时就会发现啊，路边有特色的纪念品的小店，还有没有回家的小吃摊，还有充满了情调的小酒吧，闹得起来也静得下去。
0: 走在江南水乡的古镇里，你会发现小桥流水让这里充满了诗情画意，文人墨客的渲染也让这里充满了文化的韵味。但是水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这里的生活方式，简单淳朴，宁静舒心。一艘乌篷船，一壶老黄酒，一尺印花布，美的就像一场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这个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演唱的这一首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
0: 私奔到月球
2: 啊，可以说这个除了我的这个腾格尔式的这个唱法之外呢，没有激起任何的水花。
0: 大爷还是不满意啊，
2: 不满意，
0: 想来一些这个更刺激的，
2: 对对对，
0: 或者是给大家留下更多印象的歌曲。
2: 因为说实话本来就是今天你一说聊这个血脉觉醒啊，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啥，第一反应是我给大家唱段京剧。我这个说实话这个血脉觉醒啊，我这个现在这个非常喜欢听京剧。
0: 对，
2: 我这个在我的音乐软件当中专门有一个收藏单，
0: 是叫做
2: 就是国粹。
0: 也行啊，因为刚才就有朋友说了，加菲猫说血脉我现在已经开始觉醒了，因为我现在特别爱听豫剧呀，还有这个
2: 曲剧
0: 呀，
2: 乐调
0: 反正都会唱了很多。朋友你既然会唱，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对，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去年吧，岳云鹏啊，这个回郑州开演唱会，咱们也是河南老乡嘛。然后呢，这个岳云鹏在台上跟大家互动，你大家知道相声演员的演唱会肯定还是以这个
0: 话还是密，
2: 密话还是密，还是互动。然后岳云鹏就在台上跟这个台上互动，说我下面我这个我起一句，然后现场跟着我。

0: 一块唱，大家可能我都还以为会唱着你说是吧，都是你爱了不爱，结果岳云鹏起了一个什么呢，你知道你看这叫这个远门外那三声炮，然后下一句全场如同雷震，然后岳云鹏在唱天伯府里走出来我，然后现场所有观众报国臣，你知道穆桂英挂帅，
1: 对，确实是这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去听这样子的现场更容易跟得上一些，
0: 然后小岳就感叹说放眼全国也只有敢在河南自己家门口这么互动
1: 就其他地方不一定真能接得上啊，
0: 是，
1: 但是你要说到听戏啊或者是唱这种戏的话，其实我跟大爷我们两个人非常有心得
0: 啊，是是是，
1: 刚才广告间隙还在练呢，这个嘉宾猫说是不是要唱梦里水乡啊，不不不啊，我们要唱的歌曲肯定不是这个大家现在这个这么耳熟能详的，
0: 是，
1: 毕竟你这个耳熟能详的一唱跑调不就发现了，
0: 我们俩搜肠刮肚找出来了一首既体现自己文艺品味又能体现自己的这个
1: 年纪年轻啊，
0: 对，
1: 发行日期已经比刚才那首歌曲年轻多了，现在是2012年的歌了这个而且呢是带了一点点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0: 这个歌是我个人这个非常喜欢的叫做相思赋予谁，
1: 唱完你还喜欢吗不好说了，这首歌我也擅长呀，

0: 开场开得很好，
1: 然后呢然后来了
0: 妆台千千只，
1: 我可接不上你这个调啊。
0: 年华偶然谁他，我也接不上你这个调啊。

0: 你说老杨能唱不能？
1: 差一点那个气儿都没接上，但最后那个还是倒了一步，
0: 卡弹了。
1: 唱得很好，逃跑都说老杨唱得这么认真，老 Q 就别捣乱了。这是老王啊，隔壁刚叫来的啊。
0: 你

0: 听听，
1: 你听听这个气息，这个稳定度，
0: 感受一下，这种给大家带来的音乐上面那种赏析的感觉啊。我有的时候我不是吹牛啊，就是我
1: 确实是不知道呀。
0: 我们就这档娱乐语言类节目，那可以当音乐类节目做了。有的时候这个音乐的鉴赏性非常高啊，刚刚一首腾霄带来的《相思赋予谁》，他在唱的时候，那个臭蛋哥说大脸猫咋不唱的，
1: 他跟不上，
0: 就这个调子啊很优美，
1: 在一些古文的造纸上，不是那个
0: 造纸上，他确实这个调呀太低了。
1: 因为说实话，就是男生调和女生调，它还是有差别的。
0: 是，
1: 就是刚才这个，我在男生调里头我已经算是顶得高了，但是在女生调它还是低的。是不是？
0: 但是有朋友就说你可以升个那个可以去唱嘛。刚才我不就是升的可以唱
1: 了吗？我就死这儿了吗？
0: 那我往上也唱不上去呀、所以就没有找到合适我的这个音域。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把展示机会留给了王老师、一展示完了之后微光就说了、录下来放给老杨听听，叫老杨听听。
1: 放心，这个不等各位，我会主动发给他。
0: 这样子、跟老杨现在就发过去、顺便跟老杨办一下那个离职。
1: 但是这首歌说实话，我是个人这个是非常喜欢他，我认为就是他把这个古典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文艺的这个词加上戏曲的韵，配上现代流行歌曲的这个编曲和节奏，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0: 是的，包括呢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个他们也就写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一下就写出来了，就像我们练这个歌一样、就练了十秒钟，我们一下子就给大家呈现了一个这么完美的舞台效果，这就是音乐上给大家带来的一种能感受到的我们这个天赋吧，反正算是。
1: 就是各位您听这歌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各位能不能听出来这个节奏似曾相识。它这个节奏似曾相识来自于哪儿啊？大家就听过那黄梅戏，那个
0: 女驸马，
1: 为救李郎离家远，水了黄榜中状元。你再听这个，一半番青春未及又思，你看
0: 是一个调。
1: 对，它其实就是，我就说啊，这个血脉觉醒，你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中啊，给你的这种滋养和浸润。就这首歌里头，你看就是什么几时共饮长江水啊，今夜月与十年灯啊，这个佳人春梦里啊，忆不起双更梅，每一句它其实都是有一首这个古诗词的这个典故在里头的。你就真的细推敲，每一句里头都能找出一首这个相对应的词。
0: 是、
1: 我尤其喜欢那一句，就是黄庭坚有一首诗啊，叫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0: 大爷，这个节目还需要我不需要了？要不然我先下班。
1: 我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比老杨强。就他能跟你说出这来，你知道吗？
0: 我一时间觉得这个节目现在就是在音乐、在艺术、在文学、在各个领域就又往上推了一下，拔了一下。
1: 你开玩笑，等老杨回来就让他上早班吧。
0: 拿这一期剪好了之后直接评优。当然刚刚的这个歌曲唱完了之后嘛、也有朋友在点评，很普通说、baby 喊老王大爷、看来是有原因的，咋样，确实老吧，不是确实是有一些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心里的。
1: 但是我也很喜欢很多这个这个新歌啊，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看，有一个这个说唱的那个节目、就有一个粤语说唱歌手叫亚米，你不知道吧？
0: 我知道，
1: 你是没有想到我看到他是吧？
0: 没有想到你喜欢亚米。
1: 咋了？
0: 你喜欢的是哪一首？
1: 问爱。
0: 行，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下。
1: 你知道你也会唱？
0: 在节目当中，我不
1: 会。吓死我了！我跟你说，
0: 在这一番稍微我显得老了一点啊，当然没关系啊、因为大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能看出来，难以掩饰的激动。
1: 对对对对对，
0: 难以掩饰的兴奋。
1: 我今天下完节目之后，我就开始琢磨明天唱什么。
0: 也看出来了、到下午上节目的时候，确实睡醒了，话也多，话也密。当然一会儿呢，节目当中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还可以点播过来。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刚才在我们演唱的时候，这个 BOA 就说，他说行了行了、知道了，和戏曲广播是同一个事业部了、那个别再讲了，你给那个吴桐老师留点饭吃吧，因为确实我也是得拦一拦大爷、因为一旦凡是这么这个详尽的一些戏曲知识啊、文学底蕴，一会儿让那个领导听去了、该给你调老年大学了。 所以说咱们节目当中啊，咱们适时的透露一些，
1: 就为了保住这咱们这个少有的几个男主持人的火种是吧？
0: 对，时不时的还要透露一些天真和无知的这种状态。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唱什么呢？
0: 朋友们想听什么可以点播过来啊。当然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就是这个想要购买钻石的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
1: 是。
0: 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那个雅诗兰黛五件套，你不用回这么多。
1: 您回礼盒就可以了。
0: 对，只用回礼盒就可以带来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件套。而且五件套里面全部不管是小棕瓶啊还是眼霜呀还是洁面，包括我们的面霜和原声乐全部都是正装的啊。
1: 对，话都说到这儿了，跟大家说说这个雅诗兰黛那五件套它怎么划算啊？首先这个给您一个礼盒里头这个五件，第一就是雅诗兰黛家的应该说是这个扛把子产品了，
0: 是
1: 叫小棕瓶，给到您100毫升啊，不是这个这个给的那个小瓶装啊，100毫升整整一瓶
0: 正装。之前我老是单独去一瓶瓶的买小棕瓶，因为它确实好用，而且它一瓶已经很贵了，100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之前从未奢望要买套装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今天可以，朋友们，
1: 今天可以了。小棕瓶100毫升，然后呢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这个正好就是咱平时用眼睛多呀熬夜多呀，这个非常合适。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智颜面霜，这是75毫升，帮助您这个锁住皮肤的水分。还有一个是200毫升的原生液，把这个水润感呢给您补足了。除此之外再加上一个洁面，整个的一套是5件装。这5件装刚才咱说了，光那个小棕瓶一瓶您单买就得上1000块钱。
0: 是的。
1: 今天这一整套5件到手才799。5件啊，各位。比单买一瓶小棕瓶都划算，
0: 非常划算了。这是属于我们一个七夕的限定了。基本上从你这个洗脸洁面到你整个护肤的全流程都包含了。关键是这个价格很划算，而且还送你七夕限定的礼袋。就像有朋友说我七夕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其实你送这个就非常好。而且它不只是说可以送女朋友，其实这个我觉得像是送妈妈或者送闺蜜，谁拿到谁都会很开心。
1: 是，
0: 因为它都用得着，关键还非常高端。
1: 对对对。
0: 我一看到之后我就高低先拍张照片，
1: 是
0: 发个朋友圈。五件套，平时真是有点不太舍得买。今天你直接恢复礼盒，
1: 礼盒
0: 对，到手只要799块钱，很划算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而且也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朋友说为啥这么便宜呢？一个是我们七夕的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七夕真爱礼的活动。其次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它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你拿到之后，我建议大家，因为它每一套上面都有那个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
1: 是，
0: 你可以直接拿手机扫码，然后你去查它是从哪个口岸进的口，它的进口报关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就放心留下。
1: 是，
0: 我们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当然有朋友就说这个支不支7天无理由也
1: 支
0: 持。
1: 顺丰包邮7天无理由，您这个就放心下单。现在呢您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以799的价格拿走一个5件套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全套系的这个5件套，小棕瓶、抗蓝光眼霜、智颜面霜、原生液，再加上一个洁面，只要799，您回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了解详情了。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 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B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特别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7: Q Baby。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咬到自己的舌头？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而且一旦咬到一次，这顿饭接下来就要处处小心，不然很容易再咬到第二次第三次。有人说吃东西咬到自己的舌头
7: 可能是你吃得太快，
6: 也有人说
8: 是你太想吃肉了。
6: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经常咬到自己的舌头？
3: 为什么呢？
6: 一般情况下，吃饭咬到舌头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9: 第一种，
6: 牙齿咬合异常，你可以让口腔放松，把上下牙咬住，再照照镜子。正常情况下，我们咬紧牙齿一般都是上牙包在下牙外面，这样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但是有的人上牙里的牙弓较小，导致下牙包住了上牙，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小了，这样就增加了咬到舌头的概率。不过不用担心，这样的牙齿可以通过戴牙套来进行矫正，牙齿咬合正常了，就没那么容易咬到舌头了。
9: 第二种，
6: 吃饭过快或吃饭时喜欢说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咬到了舌头，要不怎么说
10: 食不言寝不语呢？
6: 吃饭时舌头要搅拌帮助咀嚼，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舌头又起到了辅助发音的作用。如果两件事儿同时进行，舌头一下子应付不过来，不堪重负，分分钟就撞牙自尽给你看。
9: 第三种，
6: 习惯用一侧咀嚼。有的人长期习惯性用一侧牙齿咀嚼食物，你想啊，这样一来一侧的舌头就会变得肥大，而舌头的另一侧就会萎缩，导致舌头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样能不咬到舌头吗？
9: 第四种，
6: 压力过大或睡眠不足。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神经系统是不能正常的控制肌肉的咀嚼活动的，所以在吃东西时就经常会咬到舌头。
9: 第五种，
6: 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因为中风也就是脑梗塞或脑出血，会损伤支配舌头或咀嚼肌运动的神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一般老人比较多见。由于中风导致口腔和舌头不能灵活运动，就容易咬到舌头。那为什么会有一旦咬了舌头就会咬第二三次的说法呢？这是因为舌头在被咬了之后，伤口和疼痛会让舌头的反应能力大大下降，在负伤搅拌食物的时候更容易
10: 躲闪不及。
6: 就像我打了你一拳，你没来得及躲开，被我打蒙了，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拳求你躲开的几率。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吗？对于牙齿咬合不齐的人来说，那就是戴牙套，戴牙套，戴牙套了。对于吃饭喜欢说话的人，那就是专心呐、啊，专心啊，专心呐、啊。吃东西的时候就专心吃，心无旁骛的吃。其实每个人都会偶尔咬到舌头，除了短暂的那么疼一下，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你总频繁的咬到舌头的同一个位置，那你还不快去医院看看？是真打算吃自己的肉吗？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2: 对，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刚刚这个在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带来的几首歌曲，歌曲虽不多，也是我们正常的量，就两首，但是确实是一下子激起了大家对音乐的一个热情。
12: 歌曲不多，质量一般，是个心意，各位啊。
3: 因为 BOA 就说了，说那个要不然再来一首难一点的歌，就那首《是你》。歌词大概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
12: 哦，
3: 他说这首歌对于男生来说调高，对于女生来说呢又不好换气。
12: 哦，
3: 顺便他还说啊，他说突然很想听王老师来唱那个心愿便利贴，致敬一下李小冉老师。
12: 便利贴咋唱？
3: 一天一天。
12: 好的，好好好，想想。

0: 跳唱歌的一些这个期待，都很好。但是朋友，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1: 对，
0: 不准备再给大家带来这个歌曲了。
1: 你留着名，我这个现在琢磨琢磨明天唱啥。
0: 所以音乐方面的赏析还是等到明天，
1: 是
0: 大家也琢磨琢磨，有什么能难到王老师的歌曲，有什么想听王老师去挑战的，去突破自己的歌曲。
1: 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再对对时间啊。
0: 你说。
1: 就是，其实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说这唱歌这个难度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首这个早些年的流行歌曲啊，叫这个《太傻》，是由这个巫启贤创作的。
0: 你起个头，我听。
1: 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醉过的心哪里去找，守着漫漫长空虚回忆怎么逃。听过吧？
0: 傻瓜，我们都一样。
1: 什么？你就把这俩就串一块了？
0: 是不是回事？
1: 当时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最早这歌，这个巫启贤写给另外一位歌手，然后呢，那歌手就跟巫启贤说，说没事儿，我这个高音上得去，低音下得来，气息也非常的稳，你这歌你随便怎么写，你就给我写难点。然后巫启贤就恼了，巫启贤就说，咱也不说恼了，就是这个。艺术之间的这个竞争啊，他就写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没有换气的一段旋律，
0: 就是刚才那一首傻瓜，
1: 不是那歌，这个那一段连起来是，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从这个苦尽甘来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现在痛也不会懂，现在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城，整个是就这一连串全部一下连下来，结果他想把那歌手难为住。结果没给人难为住，
0: 没难住，
1: 是吧？所以其实你就有时候你就看，在这个互相之间呀，大家在这个艺术上的这个探讨啊，和这个竞争啊，它其实就有这种良性的之间的这种竞争，往往能催生一部经典的作品。
0: 关键是那种不服气，像大爷今天就是带着一定的挑战目的来到节目当中的，
1: 对，
0: 非得挑战老杨。
1: 咱不仅啊，这个唱功上来挑战，在知识的广博度上来讲啊，应该说今天已经轻松碾压了，
0: 碾压老杨了。刚才在这个大爷讲这一段的时候，逃跑说 ：“Q 老师，你音乐导师的地位不保了。”不会，因为他挑战的是杨毅啊。我这边就是还是权威性很强的。
1: 我目标非常的明确。
0: 他只是现在他那个格路很宽，但是论技巧，我觉得我更胜一筹。其实，你像我一些那种我自己非常擅长的那一些独创的、就独家的那种绝活。大爷不一定能学得会。
1: QQB 俗称私家车999绝活哥。
0: 当然，托达斯刚才在听完你那一段描述和那一段音乐演绎之后，发来了四个哈，哈哈哈哈，真老。
1: 你我跟你说，要说呀，就是还是给这个给我留着面呢。因为这个托达斯说哈哈哈哈哈可以了。
0: 这边就使劲按停。
1: 对，可以了，真的可以了。陈奕迅咱也会，
0: 咱明天上个会吧，问问领导，唱歌环节取不取消。
1: 你要说可以了，真的可以了。
0: 确实觉得聒噪了。
1: 也别觉得聒噪，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音乐的陪伴呢，还是很有幸福感的，当然是高品质的音乐我们除外。如果说您要想出去玩的话呢，您耳机里肯定得备上那些适合看山听风看海的这些音乐。那如果说您要是去了济州岛的话呢，就非常合适了。您这个听听那些这个经典韩剧里头的这个 BGM， 然后呢看看这个有山有海的这个风光。去济州岛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有几点。首先一点就是近啊，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再有一个呢就很好玩，牛岛的环岛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啊，加上各种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另外呢，对家长很友好。就是您带娃不累，您这个玩累了，到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喝咖啡，看看海，孩子们在海边的玩一玩，吃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也不刺激，孩子们吃得惯。核心还是有一点，就是选择非常灵活，有5天的、6天的团期，有大团有小团，私家定制产品的非常丰富，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和流量卡。您要想去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行程了。
0: 是的，朋友们。

0: 可以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1: 嗯，
0: 包兔达斯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啊，明天咱们那个节目就不用准备内容了，纯唱。他说这个给大家一个展示的舞台，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好。
1: 我准备用这一周的时间呢，做一个中国有流行音乐编年史。
0: 大爷，我还需要来不需要？
1: 你
0: 问一句，
1: 你出两声，你出两声，咱俩给他做成一个优稿评奖去，是吧？你评副高，我评中级，
0: 也行，
1: 是不是？
0: 太平了最近啊！当然，朋友们这个也可以回家去思考思考，留给大家的一个任务，明天总结总结交上来。想听什么歌曲，整一个歌单出来，好吧？
1: 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保养保养，
0: 对，
1: 我这个吃点喉糖，贴个面膜。这个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现在呢也有优惠了啊。首先一点给大家推荐这款古法面膜呢，它有三个理由。一个是古法配方，牡丹精粹加上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另外呢，它的这个膜布呢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好像是自己的第二层的肌肤。最重要的就是它安全放心啊，敏感肌也可以用，坚持呢是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日常是99一盒，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99直接带走四盒，和一盒呢还不到25块钱。您要是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启微的话呢，再给您送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到手是四盒加两片，这个力度呢是非常的大的。您要是想买的话呢，直接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寿诞河现在也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提议上会了啊。
1: 什么？
0: 他说我这个说两句，唱歌这个环节不能取消。如果取消的话，这档节目的流量会直接腰斩，威胁我们。行，明天我们
1: 原来流量也一般。
0: 明天我们就直接开成一个纯唱的一个环节，纯唱的一档节目。我看看明天的流量会不会翻番啊。咱们是一个试验性很强的节目，
1: 我们就从中华民谣啊开始，是吧？
0: 每个年代的
1: 爱情鸟啊，
0: 对，
1: 牵挂你的人是我呀，
0: 确实老套。咱的受众是这样年龄的吗？
1: 这歌我熟
0: 啊，一句，
1: 这歌我熟啊。
0: 感觉咱的受众好像也不是那么。
1: 那你学，你给你个布置个任务，你今天晚上回去把那个问爱学会了。
0: 我问情，我学行不行？
1: 问情不行。
0: 山川在
1: 你从上个世纪90年代过回来。
0: 当然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陪伴。那今天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基本上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朋友们回去之后拿本本，写好今天的作业，明天把歌单在节目之前一个小时交给我，我好交三审。好吧，基本上在这儿跟大家，你找一首歌垫垫。
1: 我垫上了。
0: 好，感谢朋友收听陪伴，明天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回复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神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6: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5: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7: 我们走过的路，
8: 我们走过的路，
7: 有崎岖坎坷，
8: 有崎岖坎坷，
7: 也有康庄大道，
8: 也有康庄大道。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10: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有美好的回忆，
10: 有美好的回忆，
9: 也有失落的迷惘，
10: 失落的迷惘。
7: 这是人生的韵味，
8: 也是生活的模样。
10: 用声音，
8: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8: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11: 这里是，
8: 这里是，
9: 这里是
11: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块儿呢，继续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出了应该说啊，很多朋友呢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和泥潭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衡量自己，我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啊？我到底是优秀啊还是这个堕落，不知道怎么衡量。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事情有两面性，但是啊，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所谓两面性，其实它是一三维立体360度的，对吧？所以说 你很多事情你从切入角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黑白正反对错这两面，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对吧？那所以说你看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这么丰满的一个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长河，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付出那么多的辛勤，你要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去衡量？你应该从哪一面衡量？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跟大家都说了，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呢，你要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励志类的书也算啊，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哪儿呢？它 他不是把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鸡汤或者是常识就是做一个汇编，这作者他们是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在，所以说他呢把整个一本书呢告诉你个人的成功和你幸福感的获得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个人成功和你获得幸福之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和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理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这个很成功但是不幸福啊，那苏轼不说嘛，高处不胜寒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呀，就我们说追求的所谓这个幸福啊，就是小富即安，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安贫乐道，但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或者是答案。你看什么样的方式是你的成功和幸福之间能够划起这个等号，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并且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成功和幸福能让它做到一个强连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了。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詹姆斯·奥沃斯，这两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的作者啊，对对了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凯伦·迪伦，三位啊，他们呢本身呢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啊，比如说那个克里斯坦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这个詹姆斯·奥沃斯啊，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啊，像苹果公司啊，曾经就职于苹果公司，还有呢他本身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呢还是很多家的这个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元老之一。然后呢凯伦迪伦他呢是在这个1111年的时候啊，被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评为什么呢，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女性之一啊。这三位写的这本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反正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啊，就是会被这个歌词啊打动自己。哪一句歌词经常会打动我，或者我时时来提点自己呢，就是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您别我给您一说这歌，您说哎呦王同霄你这个人你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故事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跟那没有关系。第一句歌词真的就直击我的心灵，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后面这句无所谓凋零与不凋零，但是当有人问到你，或者是你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自己停顿那么几秒思考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你立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志愿？那看再看今朝，是不是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呢？你看咱这中华曲库5000首哈、啊，什么歌词都能有哈、啊，就是这歌有点老，有年轻的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老歌哈、啊。那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梦想和你现在的现实生活是形成了一个正比呢，还是你陷入了困境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11: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呀，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啊，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被这个残酷的打击啊，早已随风飘散。很多人可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生活呢？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工作呢？对吧？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呢超过了生活当中你其他所有的事情的时间，但是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它带给你的回馈又有多少呢？ 它是在侵蚀你的心灵，还是在丰富你的心灵呢？其实这本书给你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工作当然是为了谋生，对吧？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理想的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对吧？但是你不工作，哪来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你呢？也不可能。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只要收获不付出，那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你即便是你花了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上去要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它对你是有反哺还是对你有侵蚀，其实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作者嘛，克里斯坦森，他呢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被诊出患有这个淋巴癌了，而且他的父亲呢就死于这种癌症。所以他就在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啊会很有冲击力的，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他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感悟。他非常的诚恳，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癌症是非常难治愈的，那但是他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困境的时候，他再去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能知道这本书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一个诚意十足的态度，非常诚恳的这么一堂所谓人生课。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特别先提出来给大家分享，就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他这本书里头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评价，而是内心深处的满足。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你看这几句我特地放慢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共勉的。我们大多数人呢，这个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为了迎合这个，为了满足那个，为了不被别人这个看不起，然后呢别人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就导致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的开向了另一条道路，很累吧，对吧？那所以说你有没有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为你自己最想要这个东西你付出了多少。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时同事之间交流啊，这个包括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会啊，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懂得舍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和你的决定。就像这本书，你看我为什么单拿出这句先给大家分享，咱们就不先讲里头的东西，就这一句话，我们要读完这本书，您能够真的问自己，并且想清楚，这节目您就没白听，这书您也没白看，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那也就是说，刚才我就跟大家聊，说你搞清楚你最想要的什么，人不可能所有都得到，那你要知道，你要为了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评价体系，你需要去努力往哪个方向提升，你要放弃什么，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捞一捞干货，来说说这本书给了你四招啊，说这个你遵循这四个原则，哎，你就可以慢慢的明白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如何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的去热爱你的工作。其实这本书不是说要给你洗脑啊，这个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让你去玩了命的这个工作呀，其实好好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要把它倒置了。你为什么要热爱它？因为它带给你的回馈，不管是金钱的、精神的，会能够反哺你的生活，对吧？好，说这四招：一、重点原则；二、平衡原则；三、执行原则；四、坚持原则。这四点什么意思？重点原则就是你要明白，真正激励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平衡原则，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之间得到的机会？第三，执行原则，你所实施的计划和最终的目标是否一致？第四，坚持原则，很简单，怎么样把 你选择的工作，你的生活方式坚持的持续下去。这是所谓这本书里提供的这个四点原则。那这四点原则每一点、都会有详细的跟我们来拆解，说你具体应该怎么做，你要怎么样参照。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所谓重点原则、平衡原则、执行原则和坚持原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
1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2: 救命啊，救命啊。
1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4: 像清风吹散迷雾，
15: 像细雨滋润大地，
16: 像阳光洒落湖面，
17: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8: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1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这本书哈，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那好，第一个原则，直接咱进干货哈、啊。 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都会问，那我也在想，真正激励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工资，对吧？福利待遇，未来前景，晋升，对吧？那个升职加薪，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那如果说啊，假设我们说，如果钱最重要，那你怎么去解释其他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看有些朋友特别这个喜欢去做一些福利的呀，工作呀，或者志愿者的工作呀，啊，很多的，比如说高才的生，很愿意去选择这种贫困地区支教啊、援助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钱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把这两者啊做一个对比，一是那钱最重要，二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收获感和认同感重要。那如果是这两个因素的话，那就决定着什么呢？其实就意味着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你对一份工作是不是热爱，一个叫基础因素，二是动力因素。基础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钱，对吧？

你或者你要选择一项工作的话，在你有选择的能力和空间的前提下啊，当然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和能力。比如说你看我刚毕业，我到台里，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去选择我想去做什么节目，而是周围同事啊会给你一个衡量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节目，对吧？但是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于一个我被考量我能做什么样的节目状态了上来，那证明我没有进步，对吧？我通过一点点努力，我慢慢的会给自己呢扩展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并不是说我有权利有能力去选择了，而是慢慢的我身边的人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做其他更多的我擅长的工作了。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你不能指望外，你要指望内，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是所谓能真正有驱动力的呢？那就是首先保证基础因素得到满足，就是钱到位啊，或者是钱能够非常到位，这个首先能保证你不讨厌这份工作。如果让你真正爱上这份工作，那就需要后面包括的叫动力因素，也就是说这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挑战性，获得认可，让你有责任感，能够提供你个人的成长，包括工作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基础因素，也就是就追求钱和这个物质的回报的话，你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呢大多数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你拿到了高薪啊，得到了这个高额的回报，有更好的办公室啊，别人眼里你成功。但是我们就说夜半无人私语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的时候，哪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就想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吗？你有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在你觉得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的时候，换回的这点钱是不是和你的付出等价？就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段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有异曲同工，说你花1000块2000块来听我相声，晚上哈哈大笑10回，你这1000块2000块花的值还是不值？当然值。为什么值？因为你要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你看着1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大笑10回，你这个病可能1000块钱治不了啊。当然这里头肯定是有这个戏剧性的玩笑的因素在，但是其实辩证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让你做的热爱工作，是在满足基础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追求后面的这个动力因素。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你可能现在从事这工作不是你小时候立志要去从事这项工作，但是你真正热爱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一定是这份工作给予了你和当年立下这个梦想的时候一样给到你的那种憧憬，那种渴望和你自己的认同和挑战，这个你才是就是真正的能够让你达到驱动你的能力，找到它的根源的元素。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真正激励你的内生动力是什么，这是重点原则。第二叫平衡原则，说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本书的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想去哪儿呢，去华尔街日报当编辑，然后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呢，从这个上千万的应聘者当中啊，这脱颖而出，然后呢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去再学一学其他各个优秀高校的课程，最后呢再去哈佛上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呢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时候呢，他按照计划向华尔街日报递交暑期实习的申请。前面他都按照计划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在暑期时候递交暑期申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在这儿呢通过实习入职，然后成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完成自己梦想。但是没成想前面的都对了啊，都没错，他到真

0: 去申请的时候，他这个申请石沉大海，让他备受打击。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不是去华尔街日报，但是是一家那种咨询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然后呢，这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解决一下他们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他一看这个也行，他为什么说觉得这个也行呢？他不是说那个一我要实习，我为了实习而实习；二我为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用，不是。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啊，在帮助客户解决管理难题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门类非常丰富的。有了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将来他继续去争取去华尔街日报工作。于是他接受这工作，哎，没想到这个咨询公司对他能力还非常的认可哈、啊，就咔就给他开一条件，说如果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还留我们公司，我们把你剩下学费给你买了单啊。因为作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他说哎可以啊，然后这就干了。但是内心当中啊，他非常笃定，他说呢，我要积累经验，我要获取离开这家咨询公司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的基础。哎，但是没想到他在这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哎，我还挺喜欢这工作的，还挺好的啊，钱也不错，然后公司也重视我，我自己呢还觉得能成长，还有挑战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呢就经营这块的工作。再往后发展呢，他觉得哎呦，这个给别人打工啊满足不了了，于是辞职，然后呢准备再去华尔街日报应聘。这个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去开个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了，一听这个那行啊，那咱来试试啊，然后说咱来试试，然后呢如果我这要是成功的话呢，我就更有资本了，然后呢就去创业啊。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两位哈佛的教授，然后最后呢，作者一思考说，这个我这创业也很艰难，我不如再去学习一下，我去完成了这个博士的学习，对吧？然后呢学习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学习自己又留校当了老师。他说我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于是他总结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随时敞开大门，拥抱机会。那你看他就会说，那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和你临时而来的机会。它有两点，他说一，没有哪个计划一经提出就能更好或者是更糟，这两面性都有啊。你要根据你能走到哪个阶段来判定或者是判断。第二，别害怕意外的机会，更不要拒绝意外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应该让你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工种，你要根据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去验证那些突然的机会，然后调整计划，直到观点来了啊，直到能够满足基础因素的同时，又能给你的事业添上动力。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基础动力和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身的动力吧，就是一个是钱，一个是内心当中的挑战、责任认同。就你先得满足基础动力，然后再去说你怎么样去做更大的事。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想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

0: 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只要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

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

银耳钉，每只50分，两只一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集齐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一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

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

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4+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Gucci。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想。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

0: 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6: 为什么呢？
5: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7: 变油了呢？
5: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7: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5: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 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7: 辅助工具，
5: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9成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7: 你学会了吧，
5: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6: 来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8: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8: Q Baby， 你是女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2: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2: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日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
1: 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2: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4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是因为网络的问题啊，暂时出了一些个 bug， 我们没办法及时开通。
1: 一会儿我们调调。
2: 是的，
1: 嗯，
2: 就是好在是这开通了，也没啥看的。否则你看多耽误朋友们啊。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是就是形成习惯之后突然少点啥，
2: 嗯，
1: 他正常有的时候你不在意
2: 啊，对，
1: 但是呢他突然没有了，你就总觉得哎，就跟缺点啥似的。
2: 嗯，
1: 其实有好多事儿都是这样，当你习以为常的时候，
2: 嗯，
1: 哎，他其实就已经是一种你的习惯了。
2: 对，嗯，就是对于我们来讲，这视频直播打开的第一天，
1: 嗯，
2: 那对于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嗯，
2: 其实心里他是拒绝的。
1: 嗯，
2: 就是你面对就这个事物本身的时候，
1: 嗯，
2: 你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不适应的，
1: 嗯，
2: 咱不说抗拒吧，
1: 啊，
2: 咱们肯定是这个拥抱新生事物，
1: 嗯，
2: 但是你这个适应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过程，
1: 嗯，
2: 但是现在反倒是哪一天因为信号问题我没办法打开了，哎，有点不适应了。因为在那一平台上还有好些个朋友在跟我们互动打卡签到呢，
1: 嗯，
2: 咱们稍事等一等啊，
1: 嗯，
2: 然后我们继续争取从自己的这种个人能力去寻求一个突破，突破一下这个技术屏障，
1: 嗯，
2: 好不好？
1: 是，
2: 但是我们此刻呢，节目端，沟通信号已经为朋友们来开通了。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
2: 早高峰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络。
1: 哎，是，昨天这个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啊，就是您那个羡慕谁，
2: 嗯，
1: 是吧？后来又说这个 您那个有什么让别人羡慕？
2: 嗯，
1: 其实昨天我觉得就是给我的感觉，
2: 嗯，
1: 还是非常有能量的。
2: 哦，为啥？
1: 就是我昨天我就说，我说其实你是真心的，
2: 嗯，
1: 真诚的羡慕别人的话，
2: 嗯，
1: 这是一种给自己种目标，
2: 哦，
1: 让自己努力有个方向，
2: 嗯，
1: 对吧？但是我就说你可以羡慕，但是呢不要嫉妒，
2: 嗯，
1: 更不能恨，
2: 啊，
1: 那个就有点扭曲了，
2: 是
1: 吧？然后呢？我们让自己呢就发觉我有什么别人羡慕我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好，你厉害，你优秀，而你不自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种这个信息啊，给自己一个强信号，就我也是很厉害的，我也有很多这个别人达不到的这样的能力和高度。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放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它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团建的一种形式和方法。要不然你看，就现在有时候咱这个有时候一开会啊，或者咱这个做这个团队建设的时候，哎，大家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哎呀，
2: 低能量是不是？
1: 哎，对，咱这个方面做的还不好，那个方面的还需要努力啊，
2: 哦。
1: 当然，咱就说人无完人，
2: 嗯，
1: 再强的团队，再厉害的公司，
2: 都有短板，
1: 正
2: 是自己缺点本身是一件好事儿，
1: 就是
2: 但是啊，
1: 我们也得看看我们现在身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是别人不具备的，
2: 嗯，
1: 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嗯，
1: 是别人达不到的。
2: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自己有什么，看别人看别人有什么，
2: 嗯，
1: 我们也得看自己没什么，别人没什么，这个是一个客观的，
2: 嗯，
1: 条件综合的一个应用。
2: 我知道了，
1: 你光看自己没什么也不行，
2: 嗯，
1: 你光看自己有什么也不行，
2: 嗯，
1: 是不是？
2: 就我们团队别的不说啊，
1: 嗯，
2: 咱们999团队就为了休一公休假，
1: 嗯，
2: 咱上完早上上晚上这一点儿，我就认为说，
1: 嗯，
2: 不是其他团队。我们愿意去，
1: 嗯，
2: 或者说直面去采用的一种方式，
1: 对，
2: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就是方法去替代这个方案的呀。
1: 是因为你看，你上完早上上晚上，
2: 嗯，
1: 你那个心态不一样，
2: 嗯，
1: 你是属于什么呢？你是支援晚上节目建设，
2: 对，
1: 我上完早上上晚上，
2: 你找歌唱，
1: 我对我心态绝对是就是有一种什么，我到那儿撒欢去，然后呢，我就为了证明我羡慕的老杨。我也比他不差啥，是不是？
2: 所以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
1: 小九九
2: 、嗯，那腾霄呢本周也正式开启了啊，
1: 嗯，
2: 上晚早班上晚班，
1: 嗯，
2: 这样一个快乐时光，也欢迎朋友们啊，就是各位我们衣食父母们，
1: 嗯，
2: 打卡签到，然后跟我们来句鼓励，
1: 嗯，
2: 是吧，分享一句心情，
1: 是
2: 您任何的一句话，
1: 嗯，
2: 哪怕就是一句哎，那也是这
1: 让我们学得很，
2: 也是我们节目素材呀，啊。
1: 对，就您要是在这个平台上，这给我们打个招呼，留个言，哎，
2: 嗯，
1: 我们觉得这个大家这个互相的是在这个关注着，
2: 嗯，
1: 我觉得很让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欣慰的。尤其是您要是在回个什么钻石啊礼盒什么的，把我们这个优惠的产品您再带走了，
2: 那也不多
1: 啊，对。啊但这会儿先不展开说啊，
2: 不展开了，嗯，我们跟大家展开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个其实这个话题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不陌生了，
1: 嗯，
2: 但有一些朋友呢还没聊过，
1: 哦，
2: 想问问大家啊，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啊，你的网名都藏了什么故事？
1: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属于啥呢？
2: 嗯，
1: 这也属于我们这个在节目端呢，把这个语言文字啊进行了这个优化
2: 润色。
1: 因为我原来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
2: 嗯，
1: 那个帖子就很直击人心，
2: 嗯，
1: 就是你曾经的网名让你羞耻到什么程度，

0: 我笑坏了，我
1: 那我们就是选用他的吧，好不好？你曾经的网名，让你羞耻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同步也可以说一下，你当今的网名藏了什么故事？你是为什么叫现在这个名字？有没有之前就是让你更想原地消失的一个网名？
0: 这有意思，
1: 好不好？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还是按照惯例啊，
0: 是
1: 抛砖引玉。我现在的名字呢叫这个网名啊
0: ，VC 小麦。
1: VC 小麦，
0: 对，我就特奇怪。这个、
1: 就是小麦就小麦了
0: ，VC 是
1: 咋回事呢？
0: 对，
1: 这个你听 VC 小麦，你就觉得哎，这稍微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好像这对于我的性格来讲，前面就稍微有一点多余，是不是？
0: 是，
1: 怎么会加一个这个英文的小东西在前面？
0: 对，应该是 AAA 小麦。广播节目小麦。
1: 那我开始从发货的时候啊，发展商品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么叫了。
0: 我就叫 AAA 建材王哥。
1: 就是为啥前面加那个 VC？ 说到这儿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羞耻了啊。小麦就还好嘛，以前我解释过这个小麦这个网名的由来，但 VC 怎么来呢？其实叫 VC 小麦之前，在我们还在玩商都 BBS 聊天室，
0: 天老爷呀！
1: 在聊天室的那个时代，我有另外一个网名，叫做 Lemon。你看现在有时候一看就是嘲笑别人，那起水果名字在这儿呢，一个二个。其实不是，当时谁都拥有自己的水果名字。当我们就是刚刚步入这个聊天时代、互联网的时候，就觉得哎，叫自己本名，
0: 一共就会那几个单词 ：apple、orange、banana，
1: 太大众了。然后叫一个，
0: 再有第四个我都说不出来，
1: 是不是？叫英文名，而且心里觉得哎，是不是就是稍微哎显得你是新潮一些啊？
0: 是是是
1: 啊，但是会的吧，就像腾霄说的也不多。但是你想年轻小女孩嘛，在这水果当中如何选择呢？Apple 太甜了，这个水果太朴素，是不是？不想那么朴素。然后呢 ，banana 呢？
0: 不甜。
1: 就是
0: 面糊糊的，
1: 当然就
0: 像个水果，
1: 这很奇怪，就是它颜值不是很高，lemon， 那酸酸甜甜就是我的，多好啊！这念起来是吧？柠檬
0: 是吧？
1: 柠檬也好听，然后就叫 lemon， 叫了一段时间，后来实在是觉得哎，然后初入职场，后来找工作什么的，有点与年龄不符了，说不行的话，咱们改一个，那叫小麦。之后呢，又觉得差点之前的那个意思，那水果里面都含有 VC 嘛。于是就叫做 VC 小麦，这名字一伴随就的差不多有个20年这样子。
0: 我真是这个微信名用的时间是很长了，
1: 很长很长，
0: 所以
1: 老长了。
0: 对，你一般就是早期的时候都特别爱改名字，今天这个一股新气儿，明天喜欢个新的这个剧，后天看一本新书，随时随地就改了。现在好像其实改的不多了，
1: 包括什么自我简介一句话的，也现在基本很少了，
0: 也没什么内容，也就不简介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曾经的那些这个网
1: 名，以前不简介还要写一句这个人很简单，他没有自我介绍，还要写成或者说这个人很复杂，
0: 对，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0: 人生 slogan 、总要是把它这个展示出来，
1: 对
0: 吧？我明白了。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很多时候你在回忆曾经你的网名的时候啊，其实也是曾经一段这个记忆，
1: 美好的时代。
0: 对，我这个在早期那时候还用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什么商都 BBS 还有 QQ 的时候啊，我那个网名我就一会儿一换，我这个人喜欢看个电影，我就最近喜欢看哪个电影的，我网名我就改成什么
1: 那个电影名字。
0: 哦，那真是那改的那个勤啊，
1: 换的勤，
0: 真是系统都快给我疯了，你知道吗？
1: 找不着人，
0: 对。就主打一个没准儿，所以说其实你看，就是有些朋友呢就特别长情，一个名字啊用到现在，有些朋友呢就是善于实时更新，根据自己不同的心情呢来变化不同的名字，所以说这个各有各的好处，但唯一一点呢就是如果谁没有给你备注的话呢，容易找不着你是谁，是吧？
1: 咱对月林峰这位朋友真的很容易找得着。用他今天第一个互动吧，我们广告之前来看看他的名字，叫做 A， 对月林峰，郑州华裔，刘某辰，有活动请尽情骚扰，132132。 他说看看我的名字有多长。
0: 我跟你说，就您别的咱不说，就您这个电话，一看都是在商界驰骋多年的一个大佬，
1: 是吧？
0: 是不是？啊，祝您这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啊！其实你看啊，这个有些朋友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名字当中感受到他的这个气质和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诉求，是不是？你的这个在这个微信名里头，
1: 他是有一些人生态度在里面的。
0: 对，但是我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开始逐渐直白了，就是直接就把微信名呢就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微信照片呢就改成自己照片，我这个非常喜欢这样的朋友，
1: 就很好找，
0: 因为他好搜，真的就是我非常直观，还有一些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单位啊和自己的名字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业务专长和范畴，
1: 也写进去，
0: 科学的加进去，你这个我就非常喜欢这样的朋友，就我想要这个找谁联系什么事儿，我这个一目了然，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名字老换，头像也老换，再搭上我手懒，我也没备注。
1: 你以后就这样，咱们也就是不要羞耻，王腾霄，你名字就王腾霄，然后括弧或者括车号吧，
0: 什么活都接，
1: 婚庆配音，电影，短视频，解说，体育解说，
0: 还是限制了，还是限制了。
1: 还有什么？朗诵、
0: 替人搓澡、给人三餐，你知道吗？
1: 电话多少，
0: 是吧？送盒饭，那咱全来，咱全行，拉大木条，这都可以干，是吧？这都可以干。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今天一起来互动一下啊！这个你目前的网名里面藏着什么故事？你曾经的网名有没有让自己感觉好羞耻？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更精致。
4: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6: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7: 没错。
6: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7: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6: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7: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6: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7: 是啊。
6: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7: 为什么？
6: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是谁是一个小机灵啊，成功调整好了我们直播间的视频信号当然是我们吴彤老师无私地奉献出了他的密码
2: 说你平时弄有一点小事干成了呀，他还很有成就感。
1: 对，你看这种人，他一般没啥本事，但是他看起来就很灵动。
2: 嗯，
1: 人就是要为自己一点点小小的成功感到喜悦。
2: 嗯，是。有朋友就这个借着我们刚才这个，我们不是夸他说这个名字特好吗？
1: 嗯，
2: 人家这就有回馈，你看这
1: 是吗？
2: 情绪价值拉满，说听广播就得听999，
1: 哦，
2: 如名字长长久久，哎，特好。
1: 啊，好多朋友在跟我们来互动啊，
2: 嗯，
1: 还有朋友说今日份的这个视频直播啊，
2: 嗯，
1: 就是被我给搞坏了，说目前是没有声卡的状态。嗯，我快速用2秒钟的时间帮大家来调整一下。
2: 哦，
1: 好好，
2: 是这样啊。哦，没有声卡，行，那你这边这个调着，我这边再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这甭管是这个视频端还是音频端啊，咱们这个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来回忆回忆您的这个网名，包括但不限于啊这个微信、QQ、小某书，是吧？那个什么音？
1: 某音。
2: 啊，对对对，
1: 嗯。
2: 这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是，然后你网名藏着什么故事，和你曾经的网名藏着多少的羞耻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啊。
2: 是，
1: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又重新来打通了一下路径，大家来听一下。嗯，如果说这个音频信号是可以的，跟我们打个一。
2: 哎，是
1: 啊，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2: 嗯，
1: 当然这一会儿呢，其实在7:27已经有朋友咱们曙光，
2: 嗯，
1: 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了
2: 啊
1: 着急买，
2: 着急买，
1: 这可不是我们大家就是那个眼见为实，这不是我们着急卖啊，
2: 是
1: 没有着急买，人回复礼盒，咱不能让朋友们只是一直等。
2: 对对对，今天那个跟大家还是说到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新版的5件套的礼盒，给大家做一个返场。
1: 是，嗯，这个5件套的礼盒，讲真啊，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卖爆了，
2: 嗯，
1: 30单，
2: 嗯，
1: 什么概念？大家说你想卖，你也不给润色一下，没有把这个实际的说出去了，你这就叫爆单啊！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这可不是一个专门，你以为我们卖货节目呢？我们可不是那卖货直播间，卖货直播间他巴拉巴拉一直说，
2: 是
1: 我们全程节目当中就提着产品2-3次，30单大爆单。但是这个品牌方给到我们这次补货的福利，本身也是听众朋友们在几个月前第一次买到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套盒，
2: 嗯，
1: 在后台纷纷催我们去返场的。
2: 是，
1: 然后我们又和品牌方这次谈到了，真的不多啊，
2: 哎，
1: 一共只有150套的一个库存。
2: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抓紧时间了，因为很快我们的后台就会空货。
2: 因为这个说实话，
1: 因为我昨天我还不知道你们晚上卖怎么样，我还没看其他节目，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后台几十盒不多了。
2: 嗯，因为很划算啊。正常来讲，你看，
1: 嗯，
2: 咱就说你单买一瓶小棕瓶，
1: 嗯，
2: 你就得1000多。
1: 是，
2: 我们这个礼盒里头给大家带的5件套，我先跟大家综述一下。
1: 可以，
2: 小棕瓶100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一个洁面，
1: 嗯，是晶莹洁面150毫升。
2: 对，
1: 全部都是正装大瓶装。
2: 是，
1: 而且这其中除了一款洁面啊，算是一个基础的洁面产品，但是它也是来自雅诗兰黛加当红的洁面
2: 啊。
1: 除此之外，后面几个全部都是高端系列，
2: 是
1: 直接从这个原生液，它是属于精华液开始起步，嗯，直到1000多一瓶的小棕瓶的正装。还有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
2: 抗蓝光眼霜还有智颜面霜，这都是雅诗兰黛家的这个和尖货。
1: 真的就是这一波，真的大家听到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的是在夏天清凉舒爽，七夕送礼，你又带着这个礼盒，
2: 嗯，
1: 然后我们的礼袋高级又走心，特别是现在这种的大太阳，你白天被太阳烤一烤，嗯，晚上那个空调房吹一吹，电脑皮肤又干又粗糙。
2: 是，
1: 大家看今天我这个视频状态不好，其实不只是今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都不太好。 就是上周末的时候，
2: 嗯，
1: 我去逛少林寺了嘛，
2: 晒的了，
1: 就整个晒的了。
2: 嗯、
1: 就晒完之后，就是觉得皮肤是好一段时间得恢复一下。这个时候就是高端稍微深入一点、高阶一点的产品，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了。
2: 嗯、您可以回复一个礼盒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这个五件套
1: 抓紧抢，
2: 直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价格、啊。
1: 先说价格，
2: 这个今天这五件套到手才799。
1: 单那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
2: 对，
1: 而我们一套一共五件，全部都是正装大瓶装，
2: 嗯，
1: 整套到手才799，
2: 是
1: 五件的奢护比单买一瓶价格还划算得多。
2: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抢单，也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
2: 嗯、
1: 小棕瓶100毫升正装，小棕瓶有多少人买这精华液？是他曾经带你来入门的，
2: 这雅诗兰黛家的这个
1: 小棕瓶
2: 门户。
1: 太有名了，
2: 的 C 罗，我们这阿根廷的梅西，
1: 是就是连图王特肖都知道的，
2: 脖子脚的沃琴尼亚是吧？
1: 是的，打底修护、
2: 嗯、
1: 抗衰精华扛把子、
2: 嗯，
1: 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都给你按回去，
2: 嗯、是
1: 也是一个顶级修复的产品。
2: 嗯、
1: 同时呢，搭配的抗蓝光眼霜，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到免税店是把这两个买成一个小套盒买回家的，
2: 嗯、是
1: 因为同品牌使用起来效果更佳嘛？
2: 对，
1: 一对一的去对付黑眼圈、干纹。眼珠你用了它就像开了补光灯一样，还有净莹洁面是150毫升，出油出汗再多洗完也是那种清清爽爽又不拔干，男士也可以拿去一起用、
2: 嗯、
1: 同时还有一款智颜面霜、
2: 哎、
1: 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保湿面霜了、也是高阶款的一个抗衰级产品，
2: 是
1: 就是帮你撑起轮廓的，锁住你空调房里面流失的水分、
2: 嗯、
1: 脸用起来不垮不干瘪。
2: 对，
1: 最后呢还有一款原生液200毫升的正装。

0: 就是把水润感灌进你的基底。
1: 哎，
0: 这一加一同品牌，它的效果是大于二。你把这一套坚持用下来，脸不油了，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你再去海边度假的时候，后面19号七夕约会的时候，你看我记清不清？你就不用滤镜，你往那一坐，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直接出片。
1: 是，你看这个，不管是不是这个节日啊，我觉得都应该给自己啊，这个给自己一个礼物和犒劳。咱送女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啊，买给自己。这个本身它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分量也十分足。再给大家一个礼盒礼袋的这个包装，到手799，您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
0: 同就是其他的平台这个价格一套啊，它当中可能也有5套的，但是它会给你搭配小瓶装的东西，
1: 是，
0: 就是比如说一些旅行装、试用装的，而我们5套就是这一套里面5件全部都是正品。
1: 哎，是。
0: PF 在我们视频端就问了有效期。正常的有效期
1: 是，
0: 这会儿我们没看到啊。
1: 这个不是临期产品。
0: 如果说是临期产品，我们会统一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清仓。
1: 是。
0: 但凡是临期产品，我们会告诉他的截止日期的时间。
1: 是。
0: 啊，那这款就是一个这个正常日期的一个产品。
1: 就是、产品。
0: 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1: 是
0: 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对，我们这个活动时间有限，我们这个库存也有限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加一个我们这个小客服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这个性价比，你买回去你就拖着笑，然后送给媳妇儿她肯定是笑。
1: 是。
0: 这活动啊，目前只剩最后2天的时间，库存说没就没，可能我们都卖不到明天了。所以大家此刻听到速度回复礼盒，领券下单了。
1: 是。
2: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3: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3: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6: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7: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8: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7: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8: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7: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8: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9: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

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致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1: 我是小麦。不知道各位今年的这个暑期计划，是准备慢慢的在一座城待一待，还是特种兵式旅游呢？据说目前暑期旅游的一个新风向，已经从特种兵变成了慢冲，从打卡变到了住久一点。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快到慢的集体转向。最近的多家旅游线上平台的数据显示，游客好像不再追求在短时间内打卡最多的景点，而是愿意在一座城市里面住下来，慢下来，把日常生活当中的节奏平移到目的地。亲子客群呢依然是主力，但是他们不再是简单的遛娃，而是在旅行当中寻找深度体验和成长的契机。
2: 是，
1: 同时呢，避暑游呢从躲凉快升级为玩凉快，比如说草原旅居、海边赶海、景德镇的烧陶等等体验型的目的地开始集体走热。
2: 是，其实咱现在这个特别流行一词儿叫沉浸式。你不管是影视作品是吧，还是这个演出项目、文旅景区，这其实就沉浸式就是能够让你这个更投入。说实话，我觉得就这个也是对于大家啊，这个原本对于休假的一种这个认知上的这个改变。
1: 你看休假什么意思？就平时上班忙了，有一个时间我换一座城市，我要休息。
2: 是。
1: 但是我这儿就是我自己反思一下啊，我其实是特种兵式的
2: 哦，
1: 因为就是对这个假我觉得太难得了，
2: 是
1: 你期盼了好久，好不容易有这么几天假呢，
2: 想多去点地方。
1: 这你都换了一个省了，我还不多看几个地方吧？
2: 这有点像啥？我好不容易约着一个网红餐厅
1: 啊，
2: 我就是去
1: 多点几道，
2: 多点几个，这。
1: 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是出游一次啊，无论是从消费的角度，还是从我身体疲惫的角度，就都撑挺满的。我出去旅一次游，我累的呀，你知道我那个时间定的，我比上班起的还早。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去云南，一共就那么可能6天的时间，你没办法想，我先到版纳，然后呢就包个车，我说走去普洱。走那么大长的路，又到普洱、
2: 昆明、是吧？
1: 然后到普洱的时候，我说那不行，我再坐个飞机去丽江吧，丽江再看看。就整个你看天数没那么长，但是我每天起的那时间啊巨早，就比我上早班还累。今年我的这个行程，我定的自己想想看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不是要去江西嘛，就刚才说那个景德镇烧陶，我也得去，然后我看了几个那个玩水溯溪的那个地方，我也得去，然后我说只人体漂不行，我还得就是坐船的那种漂流。我就定了那个皮划艇漂流的那个项目，然后他的那个网红有一个就是什么那个山崖间打造的一个人工小镇，叫望仙谷，它的夜景好，我说这个也得去。但是我夜景好吧，我白天我去哪儿呢？我爬三清山吧。三清山一看不行，那门票排队，你要不赶上6:30出发的那第一波，你后面就且等排1-2个小时吧。我要保证6:30我是在索道门口等的那第一个人。我说比别的比不了，比起早，
2: 还是有一定实力，
1: 自带优势啊！我这实力，我怕起早吗？所以我就可想一下，我这一趟旅游回来，我会非常非常的疲惫。
2: 我跟你完全不同，我这个休假，我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午必须睡足了，所以说我甭管去哪儿，这个我让自己我有一个定义啊，我这个非常清晰，我休假我是来休息的，我换哪个地方我就休息，我就换个地方看看景，适应环境，我觉得就挺好。而且其实有时候我还甚至都不愿意去那些什么网红打卡的地方，我嫌人多，我这个人就极其寡淡，人多我头疼，我头嗡嗡叫，我就哪怕就是在我住的那个酒店周围，我觉得城市里头逛一逛，小店走一走，小吃吃一吃，看看人家居民们都在哪儿
1: 生活的状态，
2: 都在哪儿买吃的，居民们都去哪儿，我有时候就真正的就是在那儿观察一下，就晃一晃走一走，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放松。反正这个每个人他可能自己这个状态啊他不一样，
1: 我还得出9张片
2: 我还得
1: 看似是9张片不多，但是他可能是99张里面筛选出来的，你说那出完这9张片你还得 P 吧。 批完还得发。
2: 我还得给同行的两位领导这个出片儿。
1: 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旅行今年暑期选择的是哪儿，
2: 是吧？
1: 然后会慢生活呢，还是会特种兵？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对对对。
1: 七月以来，平台上的亲子游乐相关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20%。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追求这种打卡式的游览了，和腾霄一样，就是带着孩子换一座城市，好好的生活几天，就让旅行本身成为一堂生动的课。
2: 哎，对。其实就是换个这个环境，就说白了，旅行它本身的这个核心的要义就是从你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然后把它待腻就行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换换心情，对吧？如果说您要想出去玩，这也有一个好的选择给您推荐，假期带娃特别适合的济州岛，首先很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好玩，好玩在哪儿呢？它的牛岛观光车呀、泰迪熊博物馆呐、主题乐园呐，每天玩的都能不重样，对家长很友好，这个也不累。您玩累了，海边咖啡街一坐，看看这个海，喝喝咖啡，孩子们在海滩上玩一玩，吃呢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核心是选择非常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呢也非常的齐全。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转换插头或者流量卡，想去的朋友发送直飞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这个行程和团期了。
1: 回复直飞就能一键加入我们。可能最近大家身边讨论的都是旅行的话题，更多的脑子里面也会被就是旅行这件事儿给占据。
2: 是
1: 旅行它不只是你出行之后这么几天的事儿，之前这个准备周期也很长啊，特别是女生，我一般开始准备这个箱子的话啊，提前一个礼拜我就开始往里时不时的扔点东西了，生怕在最后一天你收拾的时候会忘。今天想起来我要带个雨衣，明天想起来我如果穿这个衣服的话，我得搭配啥饰品，我先放进去。

0: 支口红，
1: 嗯，
0: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女同事，
1: 嗯，
0: 她带了25支，她带25支口红，朋友。
1: 反正我不知道您各位啊，我比如我们家要是这个合家出行，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一般会拎一个箱子，
0: 嗯，
1: 我尽量会要求拎一个箱子，
0: 哦，
1: 我就是一般我会坚决杜绝拉俩箱子，
0: 哦，
1: 因为别管几个箱子，
0: 嗯，
1: 肯定都是我拖，所以说我就尽量要求你把东西弄在一个箱子里头，这样的话呢，我方便一点，
0: 稍微有点装不下。
1: 那所以我对
0: 你可以主打你自己不带，
1: 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苛。我说这一个箱子全是你们俩东西，
0: 嗯，
1: 您敞开了放，就放在箱子里头。我的东西呢，我一个背包我就解决了，
0: 嗯，
1: 啊，如果有幸能在这个箱子里给我留个2巴掌大的地方，
0: 嗯，
1: 我将会非常感谢，
0: 嗯，我将会把你的培育钻放进去。好在我们的培育钻石它不占地方，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名贵，哎，戴在身上就是很这个高级，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七夕爱真理培育钻专场进入到，嗯，第二天，
1: 对，
0: 我们再过几天呢，就是本月份就有这七夕就到了。
1: 嗯，
0: 送什么样的礼物既显心意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
1: 是
0: 出游的时候你佩戴上，女性又更加的出瓶了。
1: 嗯，
0: 当然是钻石了。
1: 哎，
0: 你看钻石它不像黄金，就是黄金这个东西，咱不说这个价位的浮动啊，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挺挑颜色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买黄金？当然经济实力是一方面啊，
1: 哦，是主要方面，你就直说完。
0: 它真不是主要方面。
1: 嗯，
0: 就是我戴那个金子的话就不显白。
1: 哦，明白了。
0: 但是钻不一样。
1: 嗯，
0: 就是白金和钻，
1: 嗯，
0: 还有银。这几样东西就是它是不挑肤色的，
1: 啊，它这个颜色上就更好搭配，相对它应该是属于这个纯色系的。
0: 对，就是它不管你是白皮还是黄皮，哦，你戴上都是更显白。
1: 对，
0: 就显得你更白更亮，
1: 嗯，
0: 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培育钻和天然钻它的区别是什么，嗯，化学成分首先都是纯碳，
1: 对，
0: 它是一致的，它的折射率火彩也是完全一样的，看不出任何的区别。天然钻是野生，培育钻是养殖，本质上都是真钻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就像是和那个河道里面冻的那个冰，
1: 嗯，
0: 自然结成的冰和冰箱里面冻出来的冰，
1: 哎，
0: 它的成分是完全一样的，
1: 是吧？
0: 大家知道这个化学成分，它都是 HRO。
1: HRO 是水吧？
0: 那它冻成冰，它这个物质它也不变啊。
1: 明白了，
0: 好，啊，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这个，它这东西它是一样的，嗯，只是它养殖的方式和用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哎，是。
0: 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因为它本身都是真钻石嘛，
1: 嗯，
0: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价格。
1: 对，
0: 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
1: 是，
0: 天然钻咱们之前买过的啊，就是那结婚的钻戒，
1: 嗯，
0: 大家买个30分、50分、1克拉的，大概都有概念它多少钱。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也专程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
1: 嗯，
0: 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也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就让我们普通的朋友也实现到克拉自由。
1: 对，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这个源头工厂直接一手货源发货。
0: 对，
1: 一是没有品牌溢价，因为本身这是厂家，
0: 对，
1: 人家就是给各个品牌生产原材料的，
0: 是。
1: 再一个呢，咱也没有中间商，咱也没有柜台租金，
0: 嗯，
1: 啊，我们就直接把价格呢给大家打到底，
0: 专柜5折，帮朋友们来拿下。
1: 是，
0: 同时我们还有999商城专属的暑期的补贴券，
1: 对，
0: 买一件减200，
1: 嗯，
0: 买2件直接减400，
1: 是，
0: 算下来最多400多，那是最低的啊，
1: 嗯，
0: 最低的款400多，你就能到手一个天然的这个培育钻了。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回复钻石，回复一下钻石，你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看款选款。
1: 嗯，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觉得挺好的几个款。
0: 嗯，
1: 首先一个就是 S925 银的满钻的圆形手链，
0: 嗯，这个真好看。如果大家里手这个有家里有一枚表的话，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叠搭起来。
1: 对，您这个买回来之后，您打眼一看，1克拉的钻石镶满整个手链，25颗围成一个圆形的圆弧的闪亮亮的感觉。
0: 你想想看，那个璀璨感，
1: 嗯，
0: 是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的。
1: 嗯，
0: 你就戴上去，手腕不经意间那种高级感藏都藏不住。
1: 嗯，
0: 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 但是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价只要999，
1: 哎，
0: 大家此刻就可以回复一下钻石。